0: 他来到午门一看，围观的人特别的多，就把嗓门提起来了：“吴兄赵兄，我哀慕来也。”说着话他就往里边挤，守护的这些锦衣卫不让了，在他身边一跺脚：“出去出去。”可是一看哀慕是刑部的官员，锦衣卫和刑部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这些官员一看：“哀大人，你有事吗？要进去？我有本子递给皇上。”“你递本子？那当然了，我要给皇上递本子，批驳曾四楚还有陈山墨夺情之意。不光我写了本子，沈主事也写了本子，他说的就是沈思孝。”这几名大兵一听说刑部这位四品的官员要给皇上递本子，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这个哀慕啊，是为夺情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新上任的户部尚书王从武王大人和吏部尚书王国光来到了首府的家，三位老哥们合计了一下，这下一步山东丈量土地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同时呢，首府又特意的交代了一番，说是皇上今天已经下旨，让那两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外罚跪，据说要罚跪3天。你们两个时时刻刻注意那个哀慕的动向，因为这个哀慕啊，特别有主意，有可能要坏大事儿。嗨，首府真给算到了。这个哀慕听说，那两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已经跪上了，他就闯进来了。结果锦衣卫的大兵认识啊，这是刑部的官员，就问他：“哀大人，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我呀，有本子要递给皇上。”“递给皇上？”锦衣卫这几名大兵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让他进去。这哀慕来到了吴中行和赵用贤的面前。再说吴中行和赵用贤跪在这儿已经累得够呛了，一看哀慕来了，这精神头就上来了。“哀大人，您可来了。”这两位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看了看哀慕。哀慕进来之后

0: 他们讲了，咱们那天在熏风阁已经合计好了，你们两个在前冲，我和沈思孝沈大人随后就来个二梯队，今天我们两个已经把本子写好了，马上就要呈给皇上。这午门离大内很近，两个人跟吴中行和赵永乾说完了话，转身就把本子递给了通政司的差官。这可是加急的急件啊。
1: 当冯宝听说这急件来了，打开看，哎呦，又冒汗喽。这朝廷还有官员往上上啊，这还了得？不行，马上让皇上看一看。他急急忙忙就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听说有加急的奏折，大半呢，你还是给我先念一念吧。冯宝就从头至尾把这加急的奏折给皇上念了。他这奏章是这么写的：武皇陛下，臣是刑部员外郎哀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今天就张居正守孝这一事再次上书否认。自从张居正免守孝不离岗，妖星突然出现，光芒遍布夜空，言官曾世楚、陈三墨冒犯正气，率先提出张居正留任，人心失望，全国哄起，一直到今天灾星没消，火灾相继发生，臣怎么敢贪生怕死呢？现该愿洒血上书，陛下让张居正留任，名义是为国家，但国家所依靠的是没有超过纲常的，而元府大人是纲常的代表，若是放弃了纲常，国家怎么能安定呢？任何事情偶然决定的只是一个事例，而万不可改变，这是先王留下的制度，现在放弃了先王的制度而任从近代的势力，这是万万不可以的。现在张居正不知羞耻地留在重要的岗位上，如果在此祭奠，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一类的盛典，作为朝中宰相如果不出席，那就破坏了君臣之间的礼仪，如果出席了，又伤害了父子的哀情。三国时期的徐庶因为母亲的召唤而辞别了刘玄德，说臣的心已经乱了，张居正就不是父亲的儿子吗？他的心为什么不乱呢？张居正位置高至元府大臣，反而不遵守普通百姓的气节人格，怎么面对天下和后世呢？臣听说古代的圣帝明君都是劝人尽孝道，没听说剥夺臣子孝心的。假如天下做儿女的都不尽三年守孝之道，纲常就没了，再想用法度补救也就不顶用了。陛下真的爱惜张居正，应以德行为标准对待他，让他回乡守孝以全大节，这样纲常牢固，朝廷公正，使天下的百姓都佩服皇上。现在恳请陛下再考虑夺情之意，批准臣的请求。呵，你看这边奏书写的是有头是道，说的是比古论今，要是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其实主要是哀穆找了一些理由来反对首辅夺情。再说小皇上听完冯宝念的这篇奏章，这小皇上当时气的脸都变色了。冯公公，这个哀穆是干什么的？老奴跟您提起件事儿，您就知道了。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您禀告， 说是刑部有位官员在陕西督办东决不力，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首府的老乡吗？
2: 是，
1: 他是首府的老乡，不过他好认死理儿。冯公公，艾木在本子中说妖星是怎么回事？
2: 万岁，
1: 昨天晚上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
2: 扫帚星？
1: 我说冯公公，扫帚星代表什么呢？冯宝一听小皇上要了解扫帚星的事，紧接着他就给小皇上讲了昨天晚上天体出了一些怪现象，就是东南出了扫帚星，说是啊，人间要是出了妖孽，这天上就出扫帚星。吴仲行、赵永贤、哀慕、沈思孝他们几个就是扫帚星。皇上您想想，您想治理国家，您身为一朝天子，您就是代表天意。那么现在首府家里的老父亲病故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您现在离不开这个张先生，需要这个张先生辅佐您完成咱们大明江山的大业，他们就机会就反对这个张先生夺情。皇上，您可知道这人自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张先生既要尽忠还要尽孝，这忠孝应该怎么选择呢？张先生当然要顺乎天意尽忠皇上了，可是他们坚决反对，他们想就机会把首辅赶下台，然后再把那高胡子请回来。您想，这大权要是落在高胡子手里边，朝廷不得乱套吗？这几个人在朝中一闹事，这天上就出了扫帚星。要说冯宝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了，那就等于给这几个人定了一条罪。小皇上听完，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人间要是出了坏人，天上就出扫帚星，这坏人和扫帚星是一码事啊。小皇上这回端正了态度，明白了，谁再反对首府夺情，我一定要严厉的惩处。紧接着这万历小皇上第一次行使自己手中的特权，他是皇上啊，他马上让冯宝立即拜即位，把哀慕还有那个沈思孝一块儿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把哀慕、沈思孝带着枷锁和脚镣也押到午门，和原来那吴中行、赵永贤送到一起，跪在午门示众。冯宝接到皇上这个旨意，那是不含糊，马上安排锦衣卫下去就把这两个官员给抓起来了。这两个官员呢，好像已经有了准备，当他看到锦衣卫这些人给他们戴上了枷锁，也套上了铁镣子，呵，谁也没在乎。但是啊，满朝的文武为这件事儿都震惊了，他们害怕这小皇上第一次使用权力，一下子使用过了头，把这几个人斩了，那就坏了。因为这几个人他毕竟是为纲常而辩争，他们觉得不管是谁，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你首辅也是人呢，你也应该有父母啊，怎么不孝敬父母呢？可这功夫最担心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当他听说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把哀慕和沈思孝都押到午门示众了，首辅可坐不住喽。这怎么能行啊，这小皇上现在做事
0: 没把握呀，他毕竟是个孩子，一旦

0: 刚坐过了火，那可麻烦了。他马上把手下管家尤七叫来了。尤七，你马上去到内宫，把徐觉找来。你跟徐觉商量商量，一定要让冯公公在小皇上面前给小皇上撤撤火。一旦小皇上这权力使过头了，就不好收拾了。要说这个首府做得太对了，这人一个金钱一个权力，当他的欲望没有节制的时候，就可以发展起来，越发展越快啊。首府的担心不道理，这小皇上第一次行使权力，觉得这权力挺得劲儿，我让抓谁就抓谁，我让谁跪谁就不敢站着，这多得劲儿啊。岂不知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首府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在官场上几经风雨，见过世面，了解朝中的情况，他知道皇上可千万不能过火。他把这意思通过油漆传给了徐觉，徐觉就把这意思也传给了冯宝。要说首府可以公开去找冯宝，那可不行，皇上早就有令，让他在家里设灵堂祭奠老父亲七七49天。49天之内，他把灵堂当为自己的办公室了，就一边给老父亲守灵，一边处理朝中的大事，他可不能离地方。就这么着，尤其马上去见了徐觉，就把首府的意思一五一十的跟徐觉讲了一遍。徐觉马上把首府的意思又告诉了冯宝。冯宝一开始他也想就这机会杀一杀这些穷酸文人的傲气，可是当他听完张居正转达的意思，他也明白做什么事儿应该掌握一个度，不能过火。可是小皇上正在兴头上，怎么能把小皇上的火给撤回来呢？冯宝是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来回，有了，要想说服小皇上还得找李太后啊。紧接着冯宝到了慈宁宫，就把李太后找到了。他跟李太后首先禀报了情况，就是小皇上又下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一同押在午门示众呢。当这太后听完皇上自己会使用权力了，心里为儿子正高兴呢。冯宝跟他就把心里话讲了：“太后啊，咱们的万岁爷第一次行使权力，这手段挺得人心。但是太后，咱们能不能跟小皇上讲一讲，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冯宝，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小皇上一来气，把这几个人给杀了。
0: 一提到这儿，太后猛然间想起来了，太后她是个成熟女性，在宫里也待了这么多年，她知道不管这几个人对与不对，没有死罪呀。自己儿子一旦下令把他们给杀了，那可麻烦了。冯公公，你派徐觉马上到张先生那儿讨个风，看看张先生什么意思。好吧，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冯宝早就知道，但是当太后的面他没说。功夫不大，徐觉就回来了。徐觉也就是走走过场。太后啊，张先生说了，这几个人确实顶撞皇上不对，上书也不对，皇上的旨意就代表天意，但是他们可犯不上死罪呀。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看来冯宝也好，张先生也好，都不主张这小皇上这手段呢使过了头。那 太后就把自己的儿子朱翊钧小皇上给叫过来了。这小皇上第一天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兴头正大呢，一听母后找的，不知道什么事儿，见到母后特别高兴。母后啊，你找我有事儿？君儿啊，我听说你又下了一道旨，把爱慕和沈思孝也抓起来了，押到午门示众了。是啊，母后，我看他们太可恨了。再说昨天晚上冯公公说出了扫帚星，说是人间要是有妖孽，天上就出扫帚星。是啊，冯公公说的对。可是孩子，沈思孝也好，哀慕也好，对他们的处罚可不能过头啊，不能过头。我看呐，这个哀慕和沈思孝应该把他们杀了，我的旨他们也敢抗，抗旨就应该杀头。你要听小皇上这一说话还挺有道理，小皇上的意思啊，把哀慕和沈思孝斩了，把那两人治个罪得了。君儿啊，不能那么做呀，咱们做事应该留一步。张先生刚才来了信儿，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您是天子，您是皇上，您的权力要是使过头，谁也拦不住啊。那母后你看怎么办？孩子，你第一次行使权力，这个权力就交给你。哎，小皇上高兴了。母后，我想这么着，这个吴忠行和赵永贤呢，各廷杖60，哀慕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廷杖80，然后吴忠行、赵永贤削职为民，永无虚庸。这个哀慕和沈思孝廷杖完了，立即赶出京城，是发配3000里外充军。太后点了一下头，好啊，你这个当皇上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定了。这小皇上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给拍板了。这道圣旨虽然没有腿儿，但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这个信息一传出来，七头巷尾就成了老百姓和当官议论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一种惩罚，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这种重刑。到了行刑这一天，锦衣卫这些行刑的士兵都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一步，先派人到赵玉，就是北镇抚司那个赵玉，把这几位犯人得押来呀。再说这几位犯人，他们已经知道了要对他们在午门实行廷杖，他们也都明白这廷杖意味着什么。基本上那小命啊，看来离阎王爷就不远了。可是这几位官员呢，一个个互相还鼓励着，好像啊都做好了要为纲常牺牲的准备。突然之间，就看锦衣卫这些大兵来到大牢里边，稀里哗啦的把这牢房门就打开了。走走走，跟我们出去到午门。你看他们几个互相还望了望，心里都明白，这回啊咱们为纲常赴汤蹈火了。跟着锦衣卫这些大兵就出了牢门了，然后把他们押上了囚车。这囚车呀，一个囚车装一个人，那囚车顶上是个大木笼子，人就站在木笼子里边，所以老百姓管这种车叫木笼囚车。这车呀把他们直接押到了午门的广场。到了午门，他们呢就被带下了囚车。这时候啊，朝廷这些官员已经人山人海呀， 都来了，因为皇上有旨，以示后人，就是再有官员呢，你们看看，谁再不听我皇上的，这就是下场。小皇上也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朝廷所有的官员都来观刑，你看这四位呀，就像英雄好汉似的，跟这些官员还点点头。朝廷这些官员里边，有的心中佩服，有的骂他们，也有的不表态。哎呀，这几位犯不上啊，朝廷纲常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好容易弄个公务员，挣口饭吃就得了呗，管他什么这个那个的，多情啊，多什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不管大伙怎么想，这几位官员已经押到了刑场，紧接着就开始行刑。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小皇上行使权力，呵，这回可好，就把他们押到午门要廷杖。有2名官员是廷杖60，另外2名官员就是沈思孝和哀穆，廷杖80。在廷杖之前，首先得让这几名人犯呢先趴好，然后把他们的裤子得扒下来。再说行刑的这几根家伙刺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木头啊，那是铁力木做的。什么叫铁力木啊？就是这种木头做的棒子放在水里面都飘不起来。另外呢，这棒子前边包上一层铁皮，这铁皮啊还有几个铁钩，这一棒子扎下去啊，再给你一带，就能把你屁股带一块肉。别说80下呀，就20下一般的好汉也受不了。所以当受刑的这些官员的家属一听说他们要遭廷杖，早就吓坏了，有的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知道这下子得罪小皇上了，这命恐怕难保了。可是他们根本想不到首府提前做了一番工作。要说这个首府想的确实周到，他知道这几个官员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反对我多情，他们对我有个人成见。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一些官员的心呢？
1: 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作为人子不能不孝顺。我这位当朝的宰相，一旦连父母都不尽孝，怎么能管别人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自己做的在人情方面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再说昨天他安排油漆去上冯宝那儿送信儿的时候，油漆给他带回来一封信，说是门口一个老头写给他的。当这个首辅把这信接过来一看，哎呦，这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因为首辅也是一位多情的首辅，一看到这非常熟悉的笔体，心里是一阵狂跳，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这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很简单，既没有称呼也没有问候，就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一文复告更吹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见且无缘来泣血，先听空字吊黄昏。若能守之，何必夺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玉娘，玉娘啊，你在哪儿？当时首辅确实有些控制不住了，特别是这首诗最后写的是若能守志何必夺情，这八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一个小小的女子，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人，也希望她能守志，可见孝治观念并非是官场的专利啊，他已深入人间，植根人心。想到这儿，张居正不知不觉就有一点后怕。这个首辅太明白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张居正接到这个字条，马上就让油漆出去把这老头追回来。可是尤其出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送信的老头，只好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跟首辅如实说了，说这老头走了，看不见了。张居正这时候反反复复又看了这封信，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个倩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前面玉娘离开吉祥炉不辞而别，张居正多次打听她的下落，一直没有信息。以前他跟玉娘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玉娘流露出一旦首辅不能娶她，她就厌世出家。张居正根据他这想法，秘密地派人在京城各大小的寺院找了好几遍，可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玉娘在一开始刚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好在白天忙屋正屋倒没感觉到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百般的无聊。自打玉娘走后，他很少去吉祥炉，偶尔去一次心情也是很悲伤。现在这心情好不容易恢复过来了，他就到处打听玉娘的下落，因为他心里明白邵大侠没死这个信息他不能跟小玉娘讲啊，一旦要是漏了，坑害的可不光是他首辅一个人呐，包括王传、邵大侠的一家，还有那个验尸官，都得跟吃瓜唠啊。所以首辅一定要严把这个关。首辅接到小玉娘这几个字之后，又连续三次给皇上上书准他回家守制，
0: 皇上的答复是

0: 再也不能提出守制这事儿了。你提出100次，朕也不准。皇上把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觉得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在表面上，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主要是防人之口啊。吴中行哀慕，这些官员既然甘冒风险犯圣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怎能号令天下呢？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位当朝的宰相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改变观念呐。他深刻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就是德也有了，功也有了，可是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次夺清风暴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豪强大户，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好，许从成也好，他们还真就没反对首府夺情，反对他夺情的正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呐。这件事让首府确实寒心，当时他就想，这几个人一旦要是因为反对夺情被廷杖打死，我张居正就得成为千古的罪人呐。想到这儿，这位首辅动了恻隐之心。要是心胸窄的，你们反对我，对我有成见，就皇上的手把你们杀了不就完了？可是这位首辅没这么做。尽管你们对我有个人的恩怨，但是这跟朝廷纲常是两码事啊。想到这儿啊，首辅就特意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写得很简单，给谁写的呢？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校写的。朱熹校，张居正知道这个人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对他是非常的尊敬。他把这封信写好了，就特意在信里边让朱熹校朱大人一定要高抬贵手，留下这几个反对首府夺情的人。他把信写好之后，尤其啊，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校朱大人。但是你要注意，这封信千万不能落到任何人的手里，尤其是要回避一下徐觉，因为东厂那些人的耳目特别的灵。该怎么办你清楚，你马上就办。
1: 是老爷。
0: 尤其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锦衣卫的衙门。他来到大门口啊，他得四望看一看，虽然是锦衣卫的衙门，但是东厂那些特务也是无孔不入啊。这回尤其四外看了看啊，确实没有耳目，他直接就进去了。哎，尤其怎么能直接进去了？当然了，尤其他有一张护照，就是腰牌，那腰牌一露，那是大宰相的管家，肯定有大事来。锦衣卫这些门口站岗的马上就给他送到了朱大人的房间。尤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朱熹校还挺纳闷呢，因为尤其从来不到锦衣卫来。啊，我说朱大人呐，这有我们家老爷一封密信。说话之间，尤其还四外看了看，直到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这才把信拿出来。朱熹校接过来一看，啊，明白了，心中暗想，这位首辅也真够仁慈的了。好了，尤其啊，

0: 着回去，这事儿啊我会处理好的。尤其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就回去了。可是朱熹校接到这封信，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想什么办法能按这位大宰相的意思留下这几条人的性命呢？哎，这个朱熹校想好了一个主意。首先找了几位最贴近的几位士兵。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哎，朱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呢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可就要行刑了。行刑你们知道这廷杖的威力吧？
1: 那当然了，廷杖狠点打呗。嘿，
0: 放肆。哎，朱大人，您什么意思吧？你们呐，这回可不能随便来，这几个人的命必须给我保住。保住还不算，伤还不能没有，但是可不能过重了。这件事儿必须给我办好。朱大人，您就放心吧。要说廷杖使劲儿啊，我们比你有本事。你看我们表面呐，那棒子得高高的举起来，落的时候啊，还得龇牙咧嘴、瞪眼睛、使劲儿啊。实际啊，快接近肉皮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膀一提，气一运，到那块儿就没劲了。你听，打得重啊，实际保证只伤皮肉不伤骨头。啊，看来你们原来干过这事儿。哎，没有。行了，我也不用教你们，你们心中有数，把这四个人的命留下就行。好，朱熹校朱大人就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这行刑的时刻就到了。紧接着一声喊叫，押罪官。这几个犯罪的官员被押到了午门前的一个木台前站好了。皇上有旨，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到午门是官刑，就是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受受教育。这次行刑，朱熹校是亲自主刑，他喊了一句：“给我卸甲！”紧接着，这些小校非常熟练的就把这几个罪官锁也开了，家也去了。这几个人有的已经跪三天了，那身子骨都不听使唤了。你看，把那枷一卸下来，那手都麻木了。可是哀木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少受了两天罪，这手就可以自由一些。这个哀木把眼睛瞪得很大，看看行刑的这些士兵根本没在乎。再说行刑的这些士兵一看这哀木还挺有精神头，还不跪下。这哀木听完这句话：“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放肆！朱熹校发话，马上宣旨。一个小太监从侧面走上了木台，是高声宣旨：“吴中行、赵用贤、哀木、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墨夺情之意，明月维护纲常，实则监理君臣关系，虽家考示众，仍不思改悔。今召几位廷杖吴中行、邵永贤各60，削指为民，永不续用。杖哀木、沈思孝80，流放3000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要说这小皇上下旨，把前两名官员吴中行、赵永贤削职为民就得了吧，怎么还永不续用呢？这朝廷有些规矩，有的帝王当他把这旨下了， 等这帝王死了，接位的这帝王啊，不管他儿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这心一顺，就可以把这案翻过来。为了让这些人永不犯案，你看那皇上圣旨有的时候就是削指为民，永不续用，就是啊，下代皇上你也别用了。这个太监薛文芷，广场上1000多官员，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场的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相信，这么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小皇帝做出的决断，但是也容不得他们细想。这宣旨声刚一停，就见朱熹笑一挥手，他表面上还得装出点威严，就让身边这个小校喊了一句：“行行。”这话音刚落，这些锦衣卫一拥而上，把这四个人掀翻在地，然后地上铺着一块白布，他们脸贴着砖地就躺好了。然后有个士兵喊了一声：“掌嘴！”这四个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见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马上就有个士兵飞快地往他嘴里边塞了一根5寸长的檀木棒，那棒两头穿着细麻绳，那个锦衣卫把两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地勒在后脖子上，这檀木棒就把赵用贤的嘴堵得死死的，别说喊，哼都哼不出来了。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主要是因为这棒子打下去太重，用不了几下皮开肉绽，受刑的人忍不住就得撕肝裂肺的喊，这回把你嘴堵住你就喊不出来了。紧接着他们的双手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一字扯开拉紧的这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定进砖地里铁柱子上。嘴和手处理完了，四个人就像被绑要杀的猪，一动不动趴那块了。接下来的程式就是退掉他那裤子，这虽然不太文明，但是啊，这是一条不可省略的环节。就是因为受廷杖的人如果穿了裤子，一棒子打下去，那裤子那布被打碎了，深深的烂进肉里边，就得感染，感染了就得打青霉素啊。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呢，所以这感染就容易丧命。把这些人裤子都退下去了，四个大光腚子就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好在那年头没有女人当官的，所以这么做也说得过去。当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锦衣卫这些小校又挨个的查了一遍，然后回到台前向朱熹笑如实的禀告了一番。其实朱熹笑早就看明白了，看了看这四个大光腚子，开始宣布行刑。开始，这一声令下，噼嚓啪嚓，噼嚓啪嚓的，各8条刑杖打起来喽。要表面上看打的都挺重，其实朱熹笑早就安排了，这些人是手下留情了。你看声挺大，使得力气头表面上看也很大，其实并不重。但是不重也受不了啊，那也叫廷杖。你就看数数这个人，90、20、21、45、46，当数到60的时候，这个数字一报出来，吴忠情和赵永贤这两个人的刑杖就宣告结束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还要被多打20廷杖，他们每往下挨一仗，让官刑的这些官员都感觉到惊心动魄。还有两个，78、79、80，喊到最后这个数目，呵，哀穆和沈思孝这两个人，这行刑也结束了。这两个人 虽然多挨了20下子，但是命也保住了。朱熹笑手下的人把刑行完了，他也紧张的一身大汗。一旦要是使错手了，这四个要是有一个死了，对不起当今的首府啊。好在这四个人表面上伤得很重，实际没怎么地。他心里也非常坦然，然后他吩咐一声，列位官员散场。这场廷杖在朝廷这些百官面前就这么着结束了。可是大伙儿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为了夺情这件事儿又惹怒了皇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融街的白天最低温度是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达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近日，中央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

0: 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 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 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 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健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健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健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

天色不会永远暗淡，太阳总要归来，峰回路转的日子随时可能回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市民到车管所办业务，系统突然弹出红色预警。你好，需要后台复核一下，请稍等。一句寻常话语呢，背后却是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六月上午至今，杭州阜阳交管大队车辆管理所服务大厅，一女子前来办理驾驶证考试业务。窗口辅警许诺新按照流程核验身份，系统呢突然弹出红色预警。该女子呢竟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你好，需要后台复核一下，请稍等。为了不打草惊蛇，许诺新保持着职业的微笑，继续耐心的引导。在稳住嫌疑人的同时，他利用工作间隙不动声色地向大厅民警张慧传递了关键信息。两人默契配合，许诺新按照常推进业务办理流程。张慧呢迅速核实情况，一边联系辖区派出所请求支援，一边悄悄调度所内男民警形成合围。实际上事后，现场警力在不影响秩序的前提下合力将嫌疑人抓获并带离现场。目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年仅18岁的广西梧州藤县女子孔兰因病痛不幸离世。同时，女的家人在悲伤中做出暖心抉择，自愿捐献孔兰可以用的器官，以生命馈赠，点亮他人心声。今年3月26日，孔兰忽然感觉身体不适，起初家人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喉咙肿痛，可她的身体状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孔兰的父母满心焦急，带着她来到了县里的医院就诊。然而孔兰的病情持续加重，4月初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住院之后，医护人员全力以赴开展救治。4月7日，孔兰出现心跳骤停，病情瞬间陷入危急。悲痛之际，家人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抓住每一次生机。孔兰一家是低保家庭，收入仅能够维持基本温饱，然而高额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孔兰的父母四处奔走筹措医药费，街坊邻里热心群众得知孔兰的遭遇后呢，纷纷伸出援手，一笔笔爱心捐款给悲伤中的家人，带去了安慰和走下去的勇气。然而，经历了50多天的抢救，医护人员和家人的努力终究没有换来奇迹。孔兰鲜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面对无法改变的结局，孔兰的父母反复思量，最终在5月22日做出了一个艰难却又坚定的决定：捐献女儿可用的器官，让女儿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人间。孔兰捐献的器官名为3名重症患者带去了重生的曙光，使3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获圆满与幸福。他捐献的眼角膜将帮助2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孔兰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短暂而温暖的一生，连同家人无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奥特曼是啥呀？

0: 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门剧院930就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全国党庆工作座谈会是不是在今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存在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民查暗访工作。

日前，专案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分。

受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16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负的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16日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尽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上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伊朗总统佩泽祥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当地时间15日，俄罗斯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亚尔库兹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好的，关注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

0: 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这位说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剧院930剧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前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本期主播二涵。奔波在路上，车轮不停，旋律相伴。开车的时光呢，怎么能够少得了好听的车载金曲呢？那么今天呢，让大家啊，咱们一起抛开复杂车型解析，抛开路况答疑。那么这档节目呢，主打沉浸式车载音乐专场，无论是在通勤路。

舒畅舒缓治愈的抒情曲，自驾出游氛围拉满的动感旋律，还是堵车时治愈心情的经典老歌，统统安排到位。让放下繁杂思绪，调好车内音量，关好车窗，跟着节拍一路向前。此刻呢，只享受音乐与旅途。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现在正式开启。

其实呢，很多朋友啊，开车的时候呢，也总是在说啊，最治愈的其实呢，就是车载音箱响起旋律的那个瞬间。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歌曲《街角的晚风》。

0: 我有从你日不落的想念。
1: 车轮向前，旋律作伴，最好的风景呢，从来都是在路上，最好的歌声呢，也是永远藏在你的车载音响当中。当然了，很多人开车啊，都有一个习惯，上车第一件事呢，不是调导航，而是打开音乐播放器。堵车的时候，长途赶路的时候，下班返程独处的时候，一首歌呢，就能够瞬间抚平烦躁。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适配通勤路上的每一段的时光，一起来收听腾格尔演唱的一首《日不落》。

0: 当然，一首好听的通勤曲目听完呢，其实刚刚也是有听众朋友啊，也是留言到，其实有的时候说啊，这个长途自驾也是离不开氛围感的老歌，确实啊，老歌是真的能够自带故事感啊。开着车听老歌呢，就像是翻看一路走过的回忆。那么接下来呢，这首由凤凰传奇听曲。
1: 不登山，经过天小白，
0: 听曲。

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听歌虽好，行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尽量适度专心看路，平安出行，快乐听歌。好的，那么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由腾格尔演唱的一首《锦鲤抄》。

0: 其实车载音乐的意义呢也是很简单的，车厢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不用迎合任何人，跟着旋律自由哼唱，这就是开车独有的松弛感。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魏翔演唱的一首歌曲《跑调》。
1: 抽象渺小，需要生活的解

今天旋律告一段落，那么在咱们的中间呢，也是还有不少年轻的车友嘛。那么想要听动感轻快的流行曲，当然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活力单曲也是送给各位。

Hello， 世界过得很快，今天的乐在途中，车子在运专场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涵，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面向全国征集科研力量，集中攻关三类食品掺假检验关键技术。本次榜单明确三大重点攻关领域，一是酒类产品掺假鉴别与定量测定，重点研发白酒中外源性乙醇以及橙色、橙香、橙味物质的系统测定方法；二是乳及乳制品真伪检测，着力破解羊乳掺杂牛乳等鉴别定量测定难题；三是调味品掺假检验，主要针对酱油违规掺杂其他水解蛋白等问题。此次揭榜挂帅，旨在突破食品掺假检验核心技术瓶颈，补齐监管技术短板，严厉打击食品掺杂掺假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16号，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目前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余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中欧班列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 1.55 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发布的消息，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1点27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附近，南纬 0.95 度，东经 120.10 度，发生 6.7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 G 组第一轮，伊朗2-2战平新西兰。至此，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所有出战的亚足联球队均保持不败，六支球队的总战绩为2胜4平。本届世界杯率先出战的四支亚洲国家队取得了2胜2平的不败战绩，韩国2-1逆转战胜捷克，卡塔尔1-1逼平瑞士，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日本2-2战平荷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单届赛事亚洲国家队出战前六场比赛保持不败的情况。此刻提示，中国铁路南昌局预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途出行方面，客流主要集中在赣闽两省前往上海、杭州及广深等大中城市和周边省份热门旅游景点方向，预计发送旅客144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短途出行方面，客流则集中在南昌、景德镇、上饶、婺源、泉州、平潭等赣闽两省热门旅游城市间，南铁管内预计发送旅客423.3万人次，同比增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媒体说，美伊已经用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是重要一步，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0: 时事问答，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有哪些考量？双方计划19号签署文件，局势会否再生变数？后续60天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季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公布。
1: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

0: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1: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那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 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2: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4: 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0: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5: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6: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8: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1: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旋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2: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9: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0: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9: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 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0: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9: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总台记者张道峰、崔如、何方报道。
11: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方董事尤航：
12: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11: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法鲁克·萨布兹瓦里：
13: 这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融资项目，为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增强了市场信心，也给其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11: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巴勒斯坦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总台记者刘婷婷报道。
14: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并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接近尾声。
2: 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坠毁，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15: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冷涡的影响啊，明后两天北欧的东部、俄罗斯西部等地是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同时呢，明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像芬兰、俄罗斯西北部等地呢，会出现6到7级的风。城市当中，赫尔辛基明天的风力就会有6级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同样是会有降雨出现，那雨势总体是不强，小雨为主。在西班牙、法国这一带呢，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则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欧、中欧、南欧很多地方上空啊，高压脊是呈现出一个逐渐东移的状态，将会自西向东经历一轮升温，累积的升温幅度一般是有6到12度，很多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这其中呢，在中欧这一带，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甚至30度的区域会逐渐的扩大。那在西班牙、法国等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则会增多。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后3天呢，这里会持续的升温。到了后天的时候，巴黎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6度，这将会是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同样持续升温的，还会出现在柏林。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后天呢会升高到27度，大后天的时候啊，柏林的最高气温就会来到32度了，这会是今年以来当地气温首次突破3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后几天美国降水是东多西少，尤其是北部平原到五大湖周边这一带会先后的出现明显降水。这其中明天的时候，北达科他州到密西根州、印第安纳州等地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3: 好的，胡晓丹。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
7: 哦，对了，
5: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多彩非遗点亮美好生活，甘肃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系列活动在靖远精彩启幕。靖远县诚信宣传入人心，赋能优化营商环境。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3日，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上，彩绸翻飞，古典铿锵，一场热闹非凡的非遗文化盛宴正徐徐展开。甘肃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系列活动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民俗路演、开幕展演、成果展览、非遗市集同步登场，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触摸非遗温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主舞台的开幕式文艺展精彩纷呈，气势磅礴的黄河战鼓敲响了开场，苍劲有力的凉州宫鼓子、悠扬婉转的首曲之歌轮番登场，清雅的古琴演奏阳关三叠，韵味十足的白银曲子戏选段，刚劲利落的传统武术表演依次亮相，将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非遗魅力一一呈现，现场掌声不断。一旁的展区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与非遗消夏购物月主会场活动同步开放，琳琅满目的非遗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市民们驻足挑选，在逛展购物中邂逅非遗好物，感受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的烟火气。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3天，还将同步开展多场交流与服务群众活动，让非遗文化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在烟火人间中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际，靖远县积极响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号召，开展了一场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诚信为笔，书写营商环境优化新篇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办事群众、企业负责人和个体商户系统普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记录查询、信用修复流程以及信一贷等守信激励惠企政策。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断简化信用修复流程，压缩修复时限，畅通纠错通道。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诚信意识，有效普及了信用建设相关政策，切实增强了市场主体守信用、重履约、讲诚信的自觉性。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盛夏六月，桃李芬芳，离歌奏响，逐梦起航。 6月3日，靖远县第一中学致青春向未来，怀勤致报家国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在学校操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校园操场灯火璀璨，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齐聚现场，晚会同步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汇演篇章设置丰富，开场鼓舞气势雄浑，师生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相声、武术轮番登台，各科组教师踊跃参演，特色创意节目笑点与温情兼备，现场即兴书画、功夫展演亮点十足，穿插深空无人机光影秀，不断变换造型，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一个个节目回望三年高中时光，诉说同窗情谊与师生恩情，整场演出氛围热烈动人。整场汇演立足立德树人办学理念，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从欢快的趣味串烧到深情合唱，从传统武术到现代歌舞，节目紧扣青春成长、感恩师恩、励志报国主题，用鲜活的舞台艺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台下师生全程专注观看，不停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此次毕业文艺汇演既是送别仪式，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学校以文化育人，助力青年学子怀揣理想扬帆起航，奔赴崭新人生旅途。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5: 真笨。
6: 宝宝来吃饭了。
7: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5: 真糊涂。
4: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8: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5: 嘿嘿，你有病。
9: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这个官员呢很有才学，因为王之告王大人经常在首辅的耳边呢夸这位哀大人。可是这位哀大人到陕西去代表朝廷督察东决这件事儿，只处决了2名罪犯。首辅知道这陕西是重案要案经常发生的省份，怎么就处决了2个人呢？首辅就把他调来了，一呢是想认识他，再一个想听一听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首辅很想提拔这个官员，因为他必定是首辅的小老乡。可是他这一回答跟首辅想的正相反，首辅这脸就变了。可是首辅必定是首辅，有一定的修养，他当时没发火，就问了艾姆一句：艾大人呐，你想一想，这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犯案的人特别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是希望你尽职尽责，把这件事儿做好。可是万万没想到，你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夫人之仁，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得办砸呀？张居正是一字一句的把艾姆批评的是脸特别的红。可是这个官员心里头不服气，卑职在陕西1个多月，看了很多案件，知道哪个该杀，也知道哪个不该杀，最后经过我亲自的核审，该杀的就2个。他还是坚持他的理，啊，只有2个。首辅冷笑了一声，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这些省，他们每个省都杀了20多个，他们都是滥杀无辜。卑职没这么说，但是陕西有陕西的实情，够杀的只有2个。艾慕的口气还硬起来了。在这件事上，卑职和陕西的王大人有过分歧。卑职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东决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放肆。首辅听到这儿当时就急眼了。这艾慕一看首辅急眼了，扑腾家伙给首辅跪下了。可是这个首辅看在同乡的份上，首辅没说什么，用眼光盯着这个哀慕。哎呀，哀大人，陕西该杀的人可不只是2个呀，陕西乃边关省份，别说这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单说那些在茶马交易当中偷逃漏税走私的，该杀的也不能就这2个。首辅说出这段话，那是事出有因，因为这2年之间，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财税改革上了。他知道这陕西边关走私贩私，他们都获得了暴利，损失的是国家，是朝廷，这些人一旦查出来，就应该问斩。 可是这个员外郎拿这些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犯杀头之罪的只能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对那些偷逃漏税的不应该杀。
13: 嗯，

0: 镇守府想的正相反。首府给他举个例子，
1: 隆庆六年，咱们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儿，你赶没赶上啊？
0: 我赶上了。要知道你也和所有的京官一样都得领胡椒苏木，你知道咱们为什么没有钱吗？就是这些走私贩私倒腾茶马的这些贩子，他们占国家的便宜，这些人抓住一个就应该斩一个，不把这个缝杀住，咱们朝廷不就乱套了吗？尽管首府耐心地跟他说，可是这个爱慕打心里听不进去，他越听不进去，首府心里边越着急，越想让他明白这个理儿。首府说到这儿，又给他举个例子。咱们大明律例写得非常清楚，在边贸要是走私贩私搞茶马交易，这些人一定是格杀勿论，这是洪武皇帝留下的规矩，你可一定记着。好吧，艾慕啊，给你个机会，你继续回到陕西，在陕西你一定要发挥你这个监察职能作用。按理说首府给他个台阶，他应该回到陕西执行首府的旨意，把这些走私贩私的抓起来，该杀的杀，该斩的斩，该关的关。可是这个官员突然之间他跟首府打了棒道了。首府大人，见官恐难从命。怎么，你不想回到陕西？谏官回陕西可以，可是谏官觉得这偷逃漏税和作奸犯科是两码事。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艾大人？我已经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按大明的律例行使你的权利。那不对呀，首府，如果要是按大明律例，那现在天下就乱了。洪武年间说是平民百姓不准许你穿绫罗绸缎，可是现在平民百姓哪个不穿绫罗绸缎呢？如果要是该杀的话，那天下的人不都得杀绝了吗？嘿嘿，他这句话一出口，把首府张居正差点没逗乐了。首府心里边明白，这个官员他挺能搬牛角尖儿啊。好了好了，艾慕王，你下去吧。首府一想，这个官员简直是不可救药，就这么着，首府把他打发走了。可是在心里边他就开始记恨上了首府，这回赶上首府要夺情，他就开始煽风点火。就在这个艾慕在官员当中四处散布谣言，诽谤首府，给首府造些不利影响的同时，张居正已经知道了这些言论。可是首府听完之后根本没当回事，他认为这个艾慕也就是自己这个小老乡是自作多情，要想显示一下在清史上留个好名，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让他也说，他说去吧。首府开始实施自己的一套方案，他在家中一边守孝一边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首先建议应该把王从武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担任户部尚书。那么户部尚书王国光呢，张居正对他另有重任，因为张翰已经被皇上给撵家去了，现在吏部天官正好缺一位堂官，无论从资格和水平上看，王国光都非常胜任。对王国光来说，这也是一次进击的好机会。这个王国光一旦要是能当上吏部尚书，这也合乎皇上的旨意啊。首府张居正把这两个本子递进去，皇上就批下来了。 当时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简直是不伦不类呀。要说户部尚书王国光升任吏部尚书，这还有情可原，可是一个边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都督来到户部担当户部尚书，这是不伦不类的事儿啊。可是首辅他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呢？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山东要开始清账土地，清账土地是户部的事儿。再说清账土地就得触动这些豪强大户的利益，把王从古调到户部当尚书，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要是坐镇户部，那些豪强大户就得嘚瑟点。这是首府的一步高棋，但是这件事儿谁也没看破。当王从古王大人在边关调到北京，风风火火的就到户部上任了。王国光王大人到吏部也上任了。这天这两位大人同时来到张居正在家设置的灵堂，两位大人首先拜祭了一下首府的老父亲张文明老人的灵位，然后来到了首府的客厅。当两位王大人刚坐好，首府张居正就说话了：两位王大人，你们今天到我家里来，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这个哀穆你们听说过吧？都知道刑部有一位官员叫哀穆，就是这个人在前年冬天陕西东决的时候，他公开和我作对，我找他谈了一次话，他还振振有词，说出很多理由。王从古王大人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首辅啊，这种人可千万不能重用他，如果你再重用他，那咱们朝廷就乱套了，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有本事，浑身是能耐，你要是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他顶不住，他根本独挡不了一面子。哎呀，王大人，你到北京来听没听说吴忠情和赵用贤这两人今天早晨皇上已经下旨把他们押到午门家考侍中，也就是说皇上下旨让这两位文官脚上戴着铁镣子，脖子上戴着枷锁，是当街侍中。你们两个听没听说围观的人挤的是密不透风，来的这些人有夸他们的，有同情他们的，也有对他们不满意的。可是据东厂的访单介绍，同情他们的人占了一大部分。哼，这都是邪计。王从古这位大将军说话是直来直去，一帮酸秀才狗屁不懂，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使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这道理再浅不过了，还扯什么里根楞。要说王从古这位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虽说也是个读书人出身，但是长期的军旅生涯早把他那点穷酸秀才味儿磨没了，说话是直来直去，从来不拐弯不抹角。张居正非常喜欢他这脾气。接着他这话茬，首辅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王从古大人呐，问题是吴忠行这些人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有无内忧的大好光景啊。哼，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前几年财政改革成绩显著，太仓里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眼下正是在进退之间。这个节骨眼上，吴忠行、赵用贤还有哀穆这些人跟着瞎起哄，这种局势如同救火呀。这个时候 王国光说话了，幸亏皇上看问题明鉴，把形势看得特别透，所以一再要留首府夺情。这功夫首府动情地说了一句，我离家已经19年了，一直没见过我的家父，老人家谢氏作为他的儿子，我的确应该马上回家给我父亲守孝三年，但是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我这一边是忠，那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又不能不孝，这么多天我一直在为这两个字犯着苦恼，是吃不好睡不着啊，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再说吴中行、邵用贤这些人，他们以为我贪恋官位，真是可笑之极呀。哎，我说朱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王崇武说完这句话，张居生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把眼光转向了王国光。国光啊，你看看我能不能再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制啊。朱大，这个书你可以写，但是依我之见，皇上不会同意的。张居正长叹一声，哎呀，你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就是再写十封，皇上也不能让我离开京城啊。如果朝廷这些官员都能像你们俩这么通情达理，我张居正今天就不会被逼得这么难看了。王崇古一看今天首府确实是进退两难，他就把话题转了，不想让首府为这件事儿再费心了。我说朱大兄，我今天和国光来看你，为了一个大事啊。你说说什么大事？就是清账田地这事。这件事来龙去脉国光已经跟我讲得非常详细了，我刚上任，户部的事儿我了解的还不多，我们两个头账也议论过，今天来看看你就是征求征求你的意见，看看我们下一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件事搞成啊。张居正一听这件事儿，正可他的心意，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清账土地这件事搞好。你们两个今天来了，咱们就先研究研究，我的意见是先在山东下手。对，首府是应该在山东下手。王国光接了一句，紧接着王国光又谈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为什么在山东下手，我已经想好了。山东这两大豪强势力太强了，他们两个咱们掐住一个，那个就得傻弥了。再说全国都看着山东，只要薛变老实了，再说这个老孔家也老实了，全国其他那些豪强大户也就不敢起气了。这两户应该在谁身上下手？首府，这件事儿咱们得合计合计。是啊，国光，我看这两大家不管是谁，只要蹦出来一家就把他掐掉，咱们来个杀鸡给猴看，这两大豪强谁想当这猴咱们都欢迎。老孔家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在民间的影响力，在朝中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可是薛变城主皇上有一张免死牌，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杀头，这可怎么办呢？两位王大人呐，之所以这个薛变敢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他手里 有了这张铁

0: 炼金术。咱们不是要杀他，咱们吓一吓这猴子就行。这就是咱们的惩治手段，只要把他制住了，其他的就老实了。你们可以把我这层意思啊，转向杨本安透露个一二，让他有个精神准备。当三个人把这件事情议论完了，这个新上任的吏部天官王国光转过身，舒达呀，有件事咱们还得合计合计。吴忠行、赵永贤这两个书呆子，现在在午门外正跪着呢。听说皇上要罚跪他们三天，三天以后，首府，你想没想到应该把这两个官员怎么处理呀？是啊，国光，我也在想这件事儿，你看看，这么行不行？我一会儿让冯宝探探皇上的口气，看看皇上打算怎么处理这两个人。另外，国光啊，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最近这几天，听说哀穆这个官员上蹿下跳啊，到处造舆论，给我造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我说首府啊，听说这个哀穆，他今天也去了午门，是吗？国光，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哀穆的动向，因为这个哀穆对我是非常不利。他和我是老乡啊，他公开和我作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好，我这就去午门看看这个哀穆有什么举动。就这样，这两位大人离开了张居正的府宅。这王国光派人秘密的就开始监视哀穆的动向。这功夫，哀穆确实在午门。他来到午门一看，围观的人特别的多，就把嗓门提起来了：“吴兄、赵兄，我哀穆来也！”说着话，他就往里边挤。守护的这些锦衣卫不让了，在他身边一跺脚：“出去，出去！”可是，一看哀穆是刑部的官员，锦衣卫和刑部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这些官员一看：“哀大人，你有事吗？要进去？我有本子递给皇上。”“你递本子？那当然了，我要给皇上递本子，批驳曾四楚，还有陈山墨夺情之意。不光我写了本子，沈主事也写了本子，他说的就是沈思孝。”这几名大兵一听说刑部这位四品的官员要给皇上递本子，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这个哀穆啊，是为夺情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老哥们儿合计了一下，这下一步山东丈量土地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同时呢，首府又特意的交代了一番，说是皇上今天已经下旨，让那两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外罚跪，据说要罚跪3天。你们两个时时刻刻注意那个哀穆的动向，因为这个哀穆啊特别有主意，有可能要坏大事儿。嗨，首府真给算到了，这个哀穆听说那两位反对夺情的官员在午门已经跪上了，他就闯进来了。结果锦衣卫的大兵认识啊，这是刑部的官员，就问他，艾大人，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我呀有本子要递给皇上。递给皇上，锦衣卫这几名大兵就给他让了一条路，让他进去。这哀穆来到了吴中行和赵用贤的面前。再说吴中行和赵用贤跪在这儿已经累得够呛了，一看哀穆来了，这精神头就上来了。哀大人，您可来了。这两位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看了看哀穆。哀穆进来之后对他们讲了，咱们那天在熏风阁已经合计好了，你们两个在前冲，我和沈思孝沈大人随后就来个二梯队，今天我们两个已经把本子写好了，马上就要呈给皇上。这午门离大内很近，两个人跟吴中行和赵永贤说完了话，转身就把本子递给了通政司的差官。这可是加急的急件啊。当冯宝听说这急件来了，打开看，哎呦，又冒汗喽。这朝廷还有官员往上上啊，这还了得？不行，马上让皇上看一看。他急急忙忙就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听说有加急的奏折，大半呢，你还是给我先念一念吧。冯宝就从头至尾把这加急的奏折给皇上念了。他这奏章是这么写的：武皇陛下，臣是刑部员外郎哀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今天就张居正守孝这一事再次上书否认。自从张居正免守孝不离岗，妖星突然出现，光芒遍布夜空，言官曾世楚、陈三墨冒犯正气，率先提出张居正留任，人心失望，全国哄起，一直到今天灾情没消，火灾相继发生，臣怎么敢贪生怕死呢？现该愿洒血上书，陛下让张居正留任，名义是为国家，但国家所依靠的是没有超过纲常的，而元府大人是纲常的代表，若是放弃了纲常，国家怎么能安定呢？任何事情偶然决定的只是一个事例，而万不可改变，这是先王留下的制度，现在放弃了先王的制度而任从近代的势力，这是万万不可以的。现在张居正不知羞耻地留在重要的岗位上，如果在此祭奠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一类的盛典，作为朝中宰相如果不出席，那就破坏了君臣之间的礼仪，如果出席了又伤害了父子的哀情。三国时期的徐庶因为母亲的召唤而辞别了刘玄德，说臣的心已经乱了，张居正就不是父亲的儿子吗？他的心为什么不乱呢？张居正位置高至元府大臣，反而不遵守普通百姓的气节人格，怎么面对天下和后世呢？臣听说古代的圣帝明君

0: 士却人尽孝道，没听说剥夺臣子孝心的。假如天下做儿女的都不尽三年守孝之道，纲常就没了，再想用法度补救也就不顶用了。陛下真的爱惜张居正，应以德行为标准对待他，让他回乡守孝，以全大节。这样纲常牢固，朝廷公正，使天下的百姓都佩服皇上。现在恳请陛下再考虑夺情之意，批准臣的请求。呵，你看这篇奏书写的是有头是道，说的是比古论今，要是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其实主要是爱慕找了一些理由来反对首辅夺情。再说小皇上听完冯宝念的这篇奏章，这小皇上当时气的脸都变色了。冯公公，这个哀慕是干什么的？
1: 老奴跟您提起件事儿，您就知道了。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您禀告，说是刑部有位官员在陕西督办东爵不力，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首府的老乡吗？
2: 是，他是首府的老乡，不过他好认死理儿。
0: 冯公公，哀慕在本子中说妖星是怎么回事？
1: 万岁，昨天晚上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
0: 扫帚星？我说冯公公，扫帚星代表什么呢？冯宝一听小皇上要了解扫帚星的事，紧接着他就给小皇上讲了昨天晚上天体出了一些怪现象，就是东南出了扫帚星，说是啊，人间要是出了妖孽，这天上就出扫帚星。吴仲晴、赵永贤、哀慕、沈思孝他们几个就是扫帚星。皇上您想想，您想治理国家，您身为一朝天子，您就是代表天意。那么现在首辅家里的老父亲病故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您现在离不开这个张先生，需要这个张先生辅佐您完成咱们大明江山的大业，他们就机会就反对这个张先生夺情。皇上您可知道，这人自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张先生既要尽忠还要尽孝，这忠孝应该怎么选择呢？张先生当然要顺乎天意，尽忠皇上了。可是他们坚决反对，他们想就机会把首辅赶下台，然后再把那高胡子请回来。您想，这大权要是落在高胡子手里边，朝廷不得乱套吗？这几个人在朝中一闹事，这天上就出了扫帚星。要说冯宝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了，那就等于给这几个人定了一条罪。小皇上听完，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人间要是出了坏人，天上就出扫帚星，这坏人和扫帚星是一码事啊。小皇上这回端正了态度，明白了，谁再反对首辅夺情，我一定要严厉的惩处。紧接着这万历小皇上第一次行使自己手中的特权，他是皇上啊，他马上让冯宝立即拜即位，把哀慕还有那个沈思孝一块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把哀慕、沈思孝带着枷锁和脚镣也押到午门，和原来那吴中行、赵永贤送

一起跪在午门示众。冯宝接到皇上这个旨意，那是不含糊，马上安排锦衣卫下去，就把这两个官员给抓起来了。这两个官员呢，好像已经有了准备。当他看到锦衣卫这些人给他们戴上了枷锁，也套上了铁镣子，哼，谁也没在乎。但是啊，满朝的文武为这件事儿都震惊了。他们害怕这小皇上第一次使用权力，一下子使用过了头，把这几个人斩了，那就坏了。因为这几个人他毕竟是为纲常而辩证，他们觉得不管是谁，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你首辅也是人呢，你也应该有父母啊，怎么不孝敬父母呢？可这功夫，最担心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当他听说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都押到午门示众了，首辅可坐不住喽。这怎么能行啊？这小皇上现在做事没把握呀，他毕竟是个孩子，一旦做过了火，那可麻烦了。他马上把手下管家尤七叫来了。尤七，你马上去到内宫，把徐觉找来，你跟徐觉商量商量，一定要让冯公公在小皇上面前给小皇上撤撤火，一旦小皇上这权力使过头了，就不好收拾了。要说这个首辅做得太对了，这人一个金钱一个权力，当他的欲望没有节制的时候，就可以发展起来，越发展越快啊。首辅的担心不道理，这小皇上第一次行使权力，觉得这权力挺得劲儿，我让抓谁就抓谁，我让谁跪谁就不敢站着，这多得劲儿啊。岂不知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首辅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在官场上几经风雨，见过世面，了解朝中的情况，他知道皇上可千万不能过火。他把这意思通过油漆传给了徐觉，徐觉就把这意思也传给了冯宝。要说首辅可以公开去找冯宝，那可不行，皇上早就有令，让他在家里设灵堂祭奠老父亲七七49天。49天之内，他把灵堂当为自己的办公室了，就一边给老父亲守灵，一边处理朝中的大事，他可不能离地方。就这么着，尤其马上去见了徐觉，就把首辅的意思一五一十的跟徐觉讲了一遍，徐觉马上把首辅的意思又告诉了冯宝。冯宝一开始他也想就这机会杀一杀这些穷酸文人的傲气，可是当他听完张居正转达的意思，他也明白做什么事儿应该掌握一个度，不能过火。可是小皇上正在兴头上，怎么能把小皇上的火给撤回来呢？冯宝是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来回，有了，要想说服小皇上还得找李太后啊。紧接着冯宝到了慈宁宫，就把李太后找到了。他跟李太后首先禀报了情况，就是小皇上又下一道旨，把哀穆和沈思孝一同押在午门示众呢。当这太后听完皇上自己会使用权力了，心里为儿子正高兴呢。冯宝跟他就把心里话讲了：“太后啊，咱们的万岁爷第一次行使权力，这手段挺得人心。但是太后，咱们能不能跟小皇上？”

0: 讲一讲，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风暴，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小皇上一来气，把这几个人给杀了。
0: 一提到这儿，太后猛然间想起来了，太后她是个成熟女性，在宫里也待了这么多年，她知道不管这几个人对与不对，没有死罪呀。自己儿子一旦下令把他们给杀了，那可麻烦了。
2: 冯公公，你派徐雪马上到张先生那儿讨个风，看看张先生什么意思。
0: 好吧，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冯宝早就知道，但是当太后的面他没说。功夫不大，徐爵就回来了，徐爵也就是走走过场。太后啊，张先生说了，这几个人确实顶撞皇上不对，上书也不对，皇上的旨意就代表天意，但是他们可犯不上死罪呀。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看来冯宝也好，张先生也好，都不主张这小皇上这手段呢使过了头。那好吧，太后就把自己的儿子朱翊钧小皇上给叫过来了。这小皇上第一天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兴头正大呢，一听母后找的，不知道什么事儿，见到母后特别高兴。母后啊，你找我有事儿？
2: 君儿啊，我听说你又下了一道旨，把艾木和沈思孝也抓起来了，押到午门示众了。
0: 是啊，母后，我看他们太可恨了。再说昨天晚上冯公公说出了扫帚星，说是人间要是有妖孽，天上就出扫帚星。
2: 是啊，冯公公说的对。可是孩子，沈思孝也好，艾木也好，对他们的处罚可不能过头啊。
0: 不能过头，我看呐，这个艾木和沈思孝应该把他们杀了，我的旨他们也敢抗，抗旨就应该杀头。
2: 你要听小皇上这一说话还挺有道理，
0: 小皇上的意思把艾木和沈思孝斩了，把那两人治个罪得了。
2: 君儿啊，不能那么做呀，咱们做事应该留一步。张先生刚才来了信儿，这权力可不能使过头啊。您是天子，您是皇上，您的权力要是使过头，谁也拦不住啊。那母后，你看怎么办？
0: 孩子，你第一次行使权力，这个权力就交给你。
2: 哎，小皇上高兴了。
0: 母后，我想这么着，这个吴忠行和赵永贤呢，各廷杖60，艾木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廷杖80。然后吴忠行、赵永贤削职为民，永无虚庸。这个艾木和沈思孝廷杖完了，立即赶出京城，是发配3000里外出军。太后点了一下头，好啊，你这个当皇上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定了。这小皇上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案子给拍板了。这道圣旨虽然没有腿儿，但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这个信息一传出来，七头巷尾就成了老百姓和当官议论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一种惩罚，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这种重刑。到了行刑这一天，锦衣卫这些行刑的士兵都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一步，先派人到赵玉，就是北镇抚司那个赵玉，把这几位犯人得押来呀。

0: 再说这几位犯人，他们已经知道了，要对他们在午门实行停杖。他们也都明白这停杖意味着什么。基本上那小命啊，看来离阎王爷就不远了。可是这几位官员呢，一个个互相还鼓励着，好像啊都做好了要为纲常牺牲的准备。突然之间，就看锦衣卫这些大兵来到大牢里边，稀里哗啦的把这牢房门就打开了。走走走，跟我们出去到午门。你看他们几个互相还望了望，心里都明白，这回啊咱们为纲常赴汤蹈火了。跟着锦衣卫这些大兵就出了牢门了，然后把他们押上了囚车。这囚车呀，一个囚车装一个人，那囚车顶上是个大木笼子，人就站在木笼子里边，所以老百姓管这种车叫木笼囚车。这车呀把他们直接押到了午门的广场。到了午门，他们呢就被带下了囚车。这时候啊，朝廷这些官员已经人山人海呀，都来了。因为皇上有旨，以示后人，就是再有官员呢，你们看看，谁再不听我皇上的，这就是下场。小皇上也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朝廷所有的官员都来观刑。你看这四位呀，就像英雄好汉似的，跟这些官员还点点头。朝廷这些官员里边，有的心中佩服，有的骂他们，也有的不表态。哎呀，这几位犯不上啊，朝廷纲常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好容易弄个公务员挣口饭吃就得了呗，管他什么这个那个的，夺情啊，夺什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不管大伙怎么想，这几位官员已经押到了刑场，紧接着就开始行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3: 零零。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这小皇上行使权力，呵，这回可好。就把他们押到午门要停杖。有2名官员是停杖60，另外2名官员就是沈思教和哀穆，停杖80。在停杖之前，首先得让这几名人犯呢先趴好，然后把他们的裤子得扒下来。再说行刑的这几根家伙刺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木头啊，那是铁力木做的。什么叫铁力木啊？就是这种木头做的棒子放在水里面都飘不起来。另外呢，这棒子前边包上一层铁皮，这铁皮啊还有几个铁钩，这一棒子砸下去啊

再给你一带，就能把你屁股带一块肉。别说八十下呀，就二十下一般的好汉也受不了。所以当受刑的这些官员的家属一听说他们要遭廷杖，早就吓坏了，有的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知道这下子得罪小皇上了，这命恐怕难保了。可是他们根本想不到首府提前做了一番工作。要说这个首府想的确实周到，他知道这几个官员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反对我多情，他们对我有个人成见，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一些官员的心呢？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作为人子不能不孝顺。我这位当朝的宰相，一旦连父母都不尽孝，怎么能管别人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自己做的在人情方面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再说昨天他安排油漆去上冯宝那儿送信儿的时候，油漆给他带回来一封信，说是门口一个老头写给他的。当这个首府把这信接过来一看，哎呦，这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因为首府也是一位多情的首府，一看到这非常熟悉的笔体，心里是一阵狂跳，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这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很简单，既没有称呼也没有问候，就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一文复告更吹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见且无缘来泣血，先听空字吊黄昏。若能守之，何必夺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玉娘，玉娘啊，你在哪儿？当时首府确实有些控制不住了，特别是这首诗最后写的是若能守志，何必夺情，这八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一个小小的女子，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人，也希望她能守志。可见孝治观念并非是官场的专利啊，它已深入人间，植根人心。想到这儿，张居正不知不觉就有一点后怕。这个首府太明白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张居正接到这个字条，马上就让油漆出去把这老头追回来。可是油漆出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送信的老头，只好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跟首府如实说了，说这老头走了，看不见了。张居正这时候反反复复又看了这封信，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个倩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前面玉娘离开吉祥炉不辞而别，张居正多次打听她的下落，一直没有信息。以前他跟玉娘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玉娘流露出一旦首府不能娶她，他就厌世出家。张居正根据他这想法，秘密的派人在京城各大小的寺院找了好几遍，可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玉娘在一开始刚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好在白天忙碌正屋，倒没感觉到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百般的无聊。

0: 玉娘走后，他很少去吉祥炉，偶尔去一次，心情也是很悲伤。现在这心情好不容易恢复过来了，他就到处打听玉娘的下落，因为他心里明白邵大侠没死这个信息他不能跟小玉娘讲啊。一旦要是漏了，坑害的可不光是他首府一个人呐，包括王传、邵大侠的一家，还有那个验尸官，都得跟吃瓜唠啊。所以首府一定要严把这个关。首府接到小玉娘这几个字之后，又连续三次给皇上上书，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也不能提出守制这事儿了，你提出100次朕也不准。皇上把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觉得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在表面上，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主要是防人之口啊。吴中行哀慕，这些官员既然甘冒风险范胜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怎能号令天下呢？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位当朝的宰相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改变观念呐。他深刻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就是德也有了，功也有了，可是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次夺情风暴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豪强大户，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好，许从成也好，他们还真就没反对首府夺情。反对他夺情的正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呐。这件事让首府确实寒心，当时他就想，这几个人一旦要是因为反对夺情被廷杖打死，我张居正就得成为千古的罪人呐。想到这儿，这位首府动了恻隐之心，要是心胸窄的，你们反对我，对我有成见，就皇上的手把你们杀了不就完了。可是这位首府没这么做，尽管你们对我有个人的恩怨，但是这跟朝廷纲常是两码事啊。想到这儿啊，首府就特意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写得很简单，给谁写的呢？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校写的。朱熹校，张居正知道这个人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对他是非常的尊敬。他把这封信写好了，就特意在信里边让朱熹校朱大人一定要高抬贵手，留下这几个反对首府夺情的人。他把信写好之后，尤其啊，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锦衣卫指挥使朱熹校朱大人，但是你要注意，这封信千万不能落到任何人的手里，尤其是要回避一下徐觉，因为东厂那些人的耳目特别的灵。该怎么办你清楚，你马上就办。
1: 是老爷。
0: 尤其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锦衣卫的衙门。他来到大门口啊，他得四望看一看，虽然是锦衣卫的衙门，但是东厂那些特务也是无孔不入啊。这回尤其四外看了看啊，确实没有耳目，他直接就进去了。 哎，油漆怎么能直接？

也进去了。当然了，尤其他有一张护照，就是腰牌，那腰牌一露，那是大宰相的管家，肯定有大事来。几位这些门口站岗的马上就给他送到了朱大人的房间。尤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朱熹笑还挺纳闷的，因为尤其从来不到锦衣卫来。啊，我说朱大人呐、啊，这有我们家老爷一封密信。说话之间，尤其还四外看了看，直到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这才把信拿出来。朱熹笑接过来一看，啊，明白了，心中暗想，这位首辅也真够仁慈的了。好了，尤其啊，你先回去，这个事儿啊我会处理好的。尤其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就回去了。可是朱熹笑接到这封信，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想什么办法能按这位大宰相的意思留下这几条人的性命呢？哎，这个朱熹笑想好了一个主意，首先找了几位最贴近的几位士兵。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哎，朱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呢，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可就要行刑了。行刑，你们知道这廷杖的威力吧？那当然了，廷杖狠点打呗，嘿，放肆！哎，朱大人，您什么意思吧？你们呐，这回可不能随便来。这几个人的命必须给我保住，保住还不算，伤还不能没有，但是可不能过重了。这件事儿必须给我办好。朱大人，您就放心吧。要说廷杖使劲儿啊，我们比你有本事。你看我们表面呐，那棒子得高高的举起来，落的时候啊，还得龇牙咧嘴瞪眼睛使劲儿啊。实际啊，快接近肉皮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膀一提，气一运，到那块儿就没劲了。你听，打得重啊，实际保证只伤皮肉不伤骨头啊。看来你们原来干过这事儿。哎，没有。行了，我也不用教你们，你们心中有数，把这四个人的命留下就行。好，朱熹笑朱大人就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这行刑的时刻就到了，紧接着一声喊叫，押罪官。这几个犯罪的官员被押到了午门前的一个木台前站好了。皇上有旨，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到午门是官刑，就是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受受教育。这次行刑，朱熹笑是亲自主刑，他喊了一句，给我卸甲。紧接着这些小轿非常熟练的就把这几个罪官锁也开了，家也去了。这几个人有的已经跪三天了，那身子骨都不听使唤了，你看把那家一卸下来，那手都麻木了。可是哀木和沈思孝他们两个少受了两天罪，这手就可以自由一些。这个哀木把眼睛瞪得很大，看看行刑的这些士兵根本没在乎。再说行刑的这些士兵一看这 M 还挺有精神头，还不跪下。这 M 听完这句话，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放肆。朱熹笑发话，马上宣旨。一个小太监从侧面走上了木台，是高声宣旨。
吴中兴、赵用贤、艾木、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默夺情之意，明月维护纲常，实则监理君臣关系，虽家考示众，仍不思改悔。今召锦衣卫廷杖吴中兴、邵永贤各60，削职为民，永不续用。杖哀慕沈思孝80，流放3000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要说这小皇上下旨，把前两名官员吴中兴、赵永贤削职为民就得了吧，怎么还永不续用呢？这朝廷有些规矩，有的帝王当他把这旨下了，等这帝王死了，接位的这帝王啊，不管他儿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这心一顺就可以把这案翻过来。为了让这些人永不犯案，你看那皇上圣旨有的时候就是削职为民永不续用，就是啊，下代皇上你也别用了。这个太监削完旨，广场上1000多官员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场的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相信这么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小皇帝做出的决断，但是也容不得他们细想。这宣旨声刚一停，就见朱熹笑一挥手，他表面上还得装出点威严，就让身边这个小校喊了一句行行。这话音刚落，这些锦衣卫一拥而上，把这四个人掀翻在地，然后地上铺着一块白布，他们脸贴着砖地就躺好了。然后有个士兵喊了一声掌嘴，这四个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见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马上就有个士兵飞快地往他嘴里边塞了一根5寸长的檀木棒，那棒两头穿着细麻绳，那个锦衣卫把两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地勒在后脖子上，这檀木棒就把赵永贤的嘴堵得死死的，别说喊，哼都哼不出来了。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主要是因为这棒子打下去太重，用不了几下皮开肉绽，受刑的人忍不住就得撕肝裂肺的喊，这回把你嘴堵住你就喊不出来了。紧接着他们的双手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一字扯开拉紧的这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钉进砖地里铁柱子上。嘴和手处理完了，四个人就像被绑要杀的猪，一动不动趴那块了。接下来的程式就是退掉他那裤子，这虽然不太文明，但是啊，这是一条不可省略的环节。就是因为受廷杖的人如果穿了裤子，一棒子打下去，那裤子那布被打碎了，深深的烂进肉里边，就得感染，感染了就得打青霉素啊。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呢，所以这感染就容易丧命。把这些人裤子都退下去了，四个大光腚子就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好在那年头没有女人当官的，所以这么做也说得过去。等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锦衣卫这些小校又挨个的查了一遍，然后回到台前向朱熹笑如实的禀告了一番。其实朱熹笑早就看明白了，看了看这四个大光腚子，开始宣布行刑开始。这一声令下，噼嚓啪嚓噼嚓啪嚓的各8条刑杖打起来喽。要表面上看打的都挺重，其实朱熹笑早就安排了，这些人是
手下留情了。你看声挺大，使得力气头，表面上看也很。

0: 其实并不重，但是不重也受不了啊，那也叫停仗。你就看数数这个人，90、20、21、45、46，当数到60的时候，这个数字一报出来，吴忠情和赵永贤这两个人的刑仗就宣告结束了。可是哀穆和沈思孝还要被多打20停仗，他们每往下挨一仗，让官刑的这些官员都感觉到惊心动魄。还有两个，78、79、80，喊到最后这个数目，呵，哀穆和沈思孝这两个人这行刑也结束了。这两个人虽然都挨了20下子，但是命也保住了。朱熹孝手下的人把行刑完了，他也紧张的一身大汗。一旦要是使错手了，这四个要是有一个死了，对不起当今的首辅啊。好在这四个人表面上伤得很重，实际没怎么地。他心里也非常坦然，然后他吩咐一声，列位官员散场。这场廷仗在朝廷这些百官面前就这么着结束了。可是大伙儿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为了夺情这件事儿，又惹怒了皇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

0: 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参与全球荒漠化防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世界杯进行时，为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从凌晨至上午进行了四场世界杯小组赛，全都以平局收场。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回顾一下今天比赛有哪些精彩的瞬间。郝迪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比如主持人所说哈，四场平局，四个不同的剧本，但是呢，这样的四场比赛导致呢 ，G 组和 H 组呢，整个的出现形势非常的微妙。目前呢是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都是一分 ，H 组的西班牙、葡萄牙、沙特、乌拉圭也都是一分，这样的两个小组的出现悬念都要留在第二轮来展示。那我们还是和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这个四场比赛的整体情况。首先呢，西班牙队面对葡萄牙队啊，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包括我们球员时刻的节目来预测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西班牙队呢更多可能性会获得比赛胜利。但是我们把西班牙打葡萄牙有可能当成了德国打库拉索了，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比赛感觉。库拉索呢毕竟是中北美地区出来的球队，而葡萄牙是在一个拥有更多天赋的大洲非洲杀出来的球队，并且葡萄牙有很多的球员有很好的这个青训系统，并且和大家说一个，就是 C 罗其实祖上也有葡萄牙的血统，所以这么说的话，包括葡萄牙的纳尼，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还是盛产很多球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的哈。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0-0战平了葡萄牙啊，这是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冷门。这场比赛其实如果现在回头去总结的话，因为我们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了一下比赛进程，我们这时段呢和大家说说一些比赛其他的内容。如果总结的话，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尼克威廉姆斯和亚梅尔没有登场，或者是替补登场，是西班牙队没有拿下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又回到了那种浑浑噩的传控足球。我们过往说，如果选择一场比赛看球的话，我绝不会去选择看西班牙的球，因为本来就是后半夜，你再看他的球就昏昏欲睡了。这场比赛就是西班牙一下回到了以前那种比赛节奏，而上一次他们拿到欧洲杯的时候，那个变化就在于亚马尔的横空出世和快速的比尔巴鄂竞技的边锋尼克威廉姆斯的加入。所以呢，没有这两个边锋，西班牙队的确目前看难度还比较大。另外一场呢，比利时和埃及。这场比赛其实在进行之前呢，我就和很多朋友在探讨说，我说埃及队应该是非洲最会打欧洲球队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放到了66分钟啊。好的，主持人，

0: 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队本届世界杯的备战过程是相当坎坷。那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0: 那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及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那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对于伊朗队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3: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2: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3: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至于能否入境，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

0: 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壁垒？继续来听报道。
1: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2: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1: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3: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4: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2: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赛场。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全程自主完成了乒乓球对打，那这在全球还是第一次。机器人在完全没有人工遥控的情况下，怎么做到又快又准的

0: 接球。那这项乒乓绝技跟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盛景瑜。景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一台人形机器人和人类对手打乒乓球的这件事儿。整个过程啊是没有遥控器，也没有预设好的脚本，全靠机器人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动手。乒乓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一秒钟能飞出去5米多，落点、旋转全都是随机变化的。机器人靠的是一双特别的眼睛，一秒钟能拍2万次的高频相机，这比传统摄像头的反应快了10倍。几乎在球刚刚飞过来的瞬间，它就能够预判出在哪个点去击球，精准度可以达到毫秒级别。然后身体马上进行协调运动，挥拍把球打回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能走能动了，而是真正的毫秒级高速对抗。其实能在球桌上做到毫秒级的反应和判断，这套算法用到工厂里就能够干进更加精细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制造业正在向柔性生产转型。所谓的柔性生产，简单说就是一条生产线不再只做一种产品了，而是要根据订单需求快速的切换，这就对产线上的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随时适应变化，而不是靠预先编程走固定的流程。柔性生产被普遍认为是未来制造的核心方向，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关键支撑。人形机器人从乒乓球桌上练出来的这种实时感知、快速决策、灵活应对的能力，恰好就是柔性产线上最需要的。比如精密装配、复杂环境的巡检、人机协作作业，这些场景都需要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看见变化立刻反应，马上调整动作。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啊，就是在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性专项行动，就是要推动人形机器人赶快到真实场景里去练去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的落地。业内人士啊，普遍都把今年看作是具身智能的部署台元年，意思就是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表演了，而是要真正的稳定上岗、持续创造价值的新生产力。可以说，从乒乓球桌前练出的这一套眼疾手快、自主应对的真功夫，正在帮人形机器人推开真实世界的大门。随着政策推动和技术成熟，也许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在更多的车间里、医院里和身边的服务的场景里，看到他们真正上岗的身影了。主持人。
0: 好的，盛景瑜。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气象服务站。
10: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降水情况。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呢，大量的暖湿气流是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那给华南这一带是带来了猛烈的降雨。那过去两天呢，像广西、广东的很多地方啊，就都是暴雨倾盆的景象。那到了今天呢，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还在继续，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广东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大到暴雨的区域基本还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南部等地，那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这种可能出现的像城市内涝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后天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暖湿气流对峙的区域呢，就会从华南地区逐渐的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了，那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抬。后天呢，强降雨就会从云南、贵州向东一直延伸到浙江这一带，之后呢，像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很多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的。杭州呢，今天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晚些时候会有小雨，那后天开始雨势就会加强，预计呢，从本周四到下周一，杭州基本都是中到大雨的天气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1: 好的，胡小丹。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 12.6% 转为下降 0.3%。 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 3.86 倍。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际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该项目将与波兰科技公司合作开展，涉及近100家加拿大企业。交付工作预计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持续至2030年。世界杯快报，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5号向德国媒体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说，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影响了队伍备战。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6月16号到18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的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体感较凉爽，后天开始将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代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

0: 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0: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那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很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曼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斯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三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三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1: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那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0: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2: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0: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1: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2: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3: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4: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3: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5: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6: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7: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拳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8: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都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10: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9: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10: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9: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10: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

0: 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3: 海洋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一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近海的情况。那整体看呢，今天近海呢没有特别大的浪区出现。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呢是有一个超过两米的中浪区出现，那浪高呢是在 1.5 到 2.3 米之间。另外台湾海峡是有 1.5 到2米的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是 1.3 到 1.8 米的中浪。相较而言呢，北部海域依旧维持平稳海况，在渤海、黄海北部是 1.3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南部是 1.5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在最南部的北部湾和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

0: 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会有 1.3 米左右的中浪出现，而在广西的北海是有 1.5 米左右的中浪。那以上海域小船出海会略有颠簸。其实城市海域包括北部的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往南的上海、福州、深圳、防城港和海口海域的浪高都在一米以下，海上是比较平稳的。需要关注的是，明天下午到夜间的东海东部将会生成大浪过程，浪高是2到3米，届时在浙江、福建沿海域会受到一定影响，有 1.5 米以上的中浪出现。对于小船和滨海活动呢，还是要注意的。不过此次过程影响范围和强度都是比较有限，预计浪区会持续到周四，随后呢浪区会北移出我国近海海域，届时近海会恢复平稳海况。好的，雨婷，以上就是今天的海洋服务站。
1: 好的，张大勋。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气情况。当前靖远的气温为31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3到31摄氏度。再来关注到白银市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白银市的气温为26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8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到平川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平川的气温为20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8摄氏度到26摄氏度。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愉悦。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咱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是赵雷2014年专辑《吉姆餐厅》的，收录于，词曲编曲均是由赵雷独立完成，灵感源自2021年他与五位音乐人发起的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摩托巡演。5辆摩托车横跨了15座城市，一路风尘拮据却热烈。厦门海边的旅程成为这首歌的原点。这首歌不同于理想的压抑，吉姆餐厅的温柔伤感是这首歌整张专辑最明亮、最有少年锐气的作品，记录独立音乐人结伴逐梦、彼此支撑的共同青春，把一段小众旅途写成所有人都能共情的集体回忆，一起来欣赏。

0: 身。
1: 这是一首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歌曲《七里香》。这首歌是融合了 R&B and 流行民谣和轻古典，层次细腻，氛围感极强。它跳出了传统古风意象，以盛夏校园乡间的烟火构建青涩初恋，兼具流行旋律与诗意文字，传唱至今。一起来欣赏《七里香》。

0: 去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下个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词曲创作，收录于2009年同名专辑，是当年大热都市流行金曲，斩获中歌榜年度金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时差里的温柔期许，下个路口见。

这首歌由王力宏作曲并演唱，方文山作词，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压轴主题曲。这首歌作为终章新生配乐，承接着王力宏经典作品《龙的传人》，跳出少年家国抒情，以厚重史诗视角书写文明磨难与民族复兴。《紫禁城》九龙壁琉璃龙纹是歌名灵感，龙鳞既是故宫建筑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整首歌串联600年风云，完成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独白。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泪》是古装神话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剧集讲述凡人董永与仙女皎漆相爱，仙凡殊途被迫分离，轮回相隔千年的悲情故事，是早期仙侠古风流行的经典之作，一起来欣赏。
1: Oh,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春有百花，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峨眉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纪元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纪元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纪元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教育有三大的教育形态，家庭教育，人生第一课，奠定性格、习惯、三观，具有长期性、私密性，父母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其二呢，是学校教育，系统化、专业化、有计划教学，传授知识，规范行为，培养综合能力，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第三，社会教育，校外一切教育闭环，这样的环境的话，比如说短视频啊、博物馆啊、社区工作实践都属于社会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三者缺一不可，合称教育三合力。比如说经典教育的理念有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的性格、天赋、节奏不同，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人，所以孔子发明了因材施教。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书本知识要结合实践，光读书不行动，无法真正掌握。第三，赏识教育，多正向鼓励，少打压否定，建立孩子自信心，批评对事不对人，挫折教育，适度让孩子经历失败，学会抗压，独立解决问题，避免玻璃心。第五，双减核心，减轻校内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回归素质教育，重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教育的核心不是塑造完美高分学生，而是培养人格健全、独立自律、懂得思考、能适应社会的人。最好的教育，家庭做好陪伴引导，学校做好专业教学，社会提供正向环境，三者协同，同时尊重每个孩子独特的成长节奏。如果你需要，我们必须将教育的观念从头再梳理一遍。

那我们今天来学一个心理学教育方面的专业名词，叫做 NPD， 也是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全称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属于 B 类人格障碍，核心的本质就是长期处于自大，极度渴求他人崇拜，完全缺乏共情能力，外表强势自负，内心深层极度自卑脆弱，靠吸食他人情绪认可，自恋供给维持自我价值，习惯把身边人当成情绪雪包，无法建立平等真诚的关系。首先是夸大自我价值，吹嘘成就，伪装优越，无依据，也是自认高人一等。第二呢，是沉迷幻想，无限成功啊，财富、美貌、完美的情爱，自认特殊独特，只愿和优秀上层交往，鄙视普通人，无时无刻需要赞美、关注、忽视，批评会引发其暴怒和抑郁，也就是自恋损伤。那强烈的特权感，理应享受所有人的特殊的优待，要求所有人都顺从自己，习惯性的利用剥削他人为自身利益，牺牲别人。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那如果你处在一段 NPD 关系当中的时候，首先要学会心理自救，停止自我内耗。第一呢，要破除核心误区，所有的伤害不是你的问题，是对方的人格缺陷导致，不要再自我反省、自我惩罚。第二，放弃幻想， NPD 不会真正改变，不会发自内心的道歉，不存在熬过去他就变好了的情况。第三，切断情绪的供给，不再主动解释、讨好、求认可，你的焦虑、委屈、愤怒都是他需要的养分。第四，建立外部支持和客观温暖的亲友相处，不要单独陷入二次两人的封闭环境。第五，记录事实，保存聊天记录、录音，当对方煤气灯颠倒黑白时，用证据稳住自我认知，不被洗脑。第二呢，就是实操的应对方法。首先是零接触，彻底切断所有的联系方式，微信、电话、社交平台不见面，不回复任何信息，回息信息一律无视，不回应，不辩论，不心软，彻底切断对方获取情绪价值的供给渠道。第二是低接触，灰色岩石法，比如说有些家人、同事是无法断联的，那么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回应的话，极简、中性，没有情绪，只有嗯，知道了，还好，不分享喜怒哀乐，不主动谈心，不争论对错，对方贬低挑事儿，直接终止对话离场，严格限定沟通的内容，只聊必要事物，拒绝深度情感交流，不表露脆弱、委屈、愤怒，没有情绪波动 ，NPD 就得不到反馈，会主动失去兴趣。第三，要建立不可突破的清晰边界，明确划定底线，贬低、翻旧账、窥探隐私的道德绑架一律禁止。那我们来教给大家一些边界话术。你这样说话我不能接受，今天先到此为止，这件事情我有自己的安排，不用你干涉。第三，边界被触碰，立即执行后果，结束对话，减少见面，降低配合度，说到做到，不妥协退让。应对各类的操控的话术模板，比如说他会使用煤气灯效应，你记错了，我没说过，那你要告诉他，聊天记录在这里，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用争论。第二，贬低打压，你太敏感了，这点小事你至于吗？你要回应他，我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我不接受你这种评价。第三，三角对比，别人都比你懂事，都比你听话，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同，我不参与这样的比较。第四，也就是常见的情感勒索，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的良心呢？你的付出是自愿的，我不会因此被迫妥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至五月份，集成电路、电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支流清水河、南流江及支流江宁河、北流河及支流六麻河、豫江支流鲤鱼江、广东珠江三角洲流溪河、福建韩江支流九峰溪、九龙江西溪支流文峰溪、辽宁大凌河支流第二牤牛河等2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69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出峰回落。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后的第一个高潮。上届世界杯冠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同一天亮相，梅西在已经参加的5届世界杯中打入13球，而在过去2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进12球，他们是距离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最接近的球员。明天凌晨3点，法国出战，对阵在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爆冷击败过他们的塞内加尔。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后天8点，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西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从不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季后 S 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

0: 点，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7点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三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扎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世界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里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了，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大佬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世界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奥地利将会面。
1: 哎，好的，在吗？
0: 全队身价在48个队中垫底，我们也看看到时候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啊，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6: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前

0: 正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0: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2: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3: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4: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

0: 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2: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10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 门将呢还有。

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今天的比赛和沃西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今天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世界杯的第5夜，我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眼下呢，华南龙舟水正盛，像今天的早8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广东广西的雨势都是最强的，包揽了全国6小时雨量排行榜的前10位，很多地方呢是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的。到了明天呢，华南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同时呢，四川盆地的东部、云南东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对于华南这一带的朋友来说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强降雨的叠加影响，要提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方面呢，南宁和广州今天晚上到明天大雨转中雨，香港呢是大雨为主，那澳门呢是雷阵雨转大暴雨的天气。预计呢18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我国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上，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会是未来强降雨的最核心区域，会多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总体来看呢，18到25号随着主雨区北台到江淮南部和江南中北部，那梅雨峰在江南北部到沿江地区会长期的停滞少动，这样看来累积的雨量未来就会很大。

0: 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突破同期历史的极值，也是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好的，感谢胡小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为加快创新速度并降低成本，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法国埃维莱昂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已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被视为是本届世界杯冠军大热的法国队将迎来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他们将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这场球看点很直接，姆巴佩作为队长能不能扛起进攻，登贝莱能不能延续火热的状态，法国的中场能不能顶住塞内加尔的身体对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要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粽子行业白皮书，今天发布，来看小粽子如何成为大产业。
1: 端午假期临近，携宠乘机出游迎来了高峰，目前都覆盖了哪些航线，服务有哪些升级？
0: 低盐咸鸭蛋成为了端午佳节的热销单品，那减了盐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
1: 广东第八届传统龙舟赛争霸赛举行，16支传统龙舟队同场竞技，与标准龙舟赛有什么不同？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端午近了，粽子消费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与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那今年大家的粽子是蘸甜还是蘸咸，还是比如说准备尝个新鲜的冰粽？
1: 选择非常的丰富，小粽子正在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市场规模创下近3年的新高。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惊喜、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7: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6: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

0: 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1: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0: 如果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1: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0: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

0: 最近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1: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2: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1: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3: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1: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穆先兰：
2: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1: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下午，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的大泽龙舟文化公园举行。15支来自广东各地的龙舟队齐聚一堂，在300米河道上竞速，展现传统龙舟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朱子荣。子荣，你好。
6: 你好。
5: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的传统龙舟争霸赛呢，已经于一个多小时前结束。比赛的亮点是不少的。那么在比赛进行时呢，我在场边仔细的观察到了，每支队伍有60-70名滑手，驾驭着20-30米的传统龙舟齐头并进。那么龙舟在逼近折返点的时候呢，会来一个急刹车，船头或者船尾的滑手要一把抓下固定在水面上的木牌，完成摘牌。而几乎在同一瞬间，几十名滑手齐刷刷的原地来个180度的转身，龙舟完成掉头，继续加速前行。那么整套动作呢，是一气呵成，凸显出传统龙舟独有的竞技智慧。
5: 那刚才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场景啊，听上去就非常的刺激。那除了赛事本身，你在现场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6: 我感觉呢，这里不仅是一个赛场，更像是一个热闹的民族大集。那在这个民族大集里面呢，最受追捧的当属新会陈皮了。刚才呢，我也是泡了一杯用当地茶枝干皮泡的这个陈皮茶，陈香混着果香，喝上去呢是口感非常的甘醇的。那么现场还集中的展示了大泽紫仔、客家艾糍等等的传统美食，可以现做现尝，让市民游客亲身体验舌尖上的传统手艺。我观察到啊，不少市民游客都是手里端着陈皮茶，另外一只手呢还拿着刚刚出锅的大泽紫仔，眼睛是紧紧地盯着河面上的龙舟赛。那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旅融合的场景。当地已经把单一的体育赛事拓展成了体育展示，这是美食品尝于一体的消费体验。游客为看龙舟而来，却被这里的文化和美食深深的留住， 那么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呢，也丰富了大家的观赛体验，也实实在在的延伸了消费链条，让。

0: 传统龙舟呢，真正的成为一张立体的地方文化名片。主持人，
1: 好的，周子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5: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4: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5: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 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18: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9: 比如说，想停在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8: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20: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温度。
8: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21: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19: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8: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20: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8: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6月19号。
22: 大家吗？我来了啊！
2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 国之声，中国。

镇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记者今天了解到，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餐饮监管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新规双向发力、双向约束，既管平台也管商户。

一方面压实平台责任，要求平台对商户资质开展实质性审查，做到实名登记、实地审查、半年动态更新，确保证照齐全、门店真实、信息准确。另一方面，细化商户义务，要求商户合规经营、量证经营、规范操作，大力推广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后厨可视、可查、可监督。当地时间6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已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强调，本次袭击莫斯科地区炼油厂的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境内目标的对等自卫回应，也是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的反制举措。俄乌冲突急需早日结束。世界杯快报，阿尔及利亚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对阵强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国门齐达内的次子卢卡·齐达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齐达内的儿子，选择不代表法国而是代表阿尔及利亚出战世界杯是一个深思熟虑同时也顺理成章的决定。他说，我的祖父母都来自阿尔及利亚，我体内流淌着阿尔及利亚的血液，父亲完全尊重并且支持我的决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和华南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加入欧盟有什么流程？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
1: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普京提议俄印联合生产苏-57战机，为何选择印度？印度如何回应提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4: 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

0: 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1: 有记者就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
0: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2: 据报道，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黎以局势深表关切。
0: 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欧洲。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加入欧盟的流程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5: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三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6: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4: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玲表示， 乌克兰的入盟进程。

0: 城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1: 在获取候选的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又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特殊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0: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1: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个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他启动的谈判，他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他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向印度提议联合生产该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并表示俄方愿意无限制开展合作。那么印度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印度与俄罗斯曾于2007年启动联合研发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在2018年印度因担忧成本、技术获取权限及战机隐形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57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57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5: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57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加之俄乌冲突之后呢，俄罗斯国防工业优先向本国军队提供装备，战斗机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苏-57最近这几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卖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航空武器出口。所以呢，普京亲自推销这种战斗机也不足为奇了。而且呢，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武器市场，所以呢，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有可能先在印度打开市场。现在印度的眼光也在提高，如果俄罗斯不拿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恐怕呢印度也不会轻易的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给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要转让一些比较敏感的核心的技术。
4: 俄方此次重新提议，正值印度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关键节点。此前，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公开表态，印度不急于采购国外五代机，但保留临时采购权。印度从雄心

0: 勃勃地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被迫转向有限进口国外五代战机以填补战力空白。在张学峰看来，这暴露出印度航空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1: 总体来看呢，印度航空工业有些眼高手低，纵有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就很难。在四代机研制的时候，它得到了欧洲的帮助，还使用了美国的发动机。但是呢，它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立项研制到装备部队耗时数十年，几乎是世界上研制时间最长的四代机。这从侧面反映出印度航空工业的能力。而到了五代机呢，它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了。在五代机方面呢，欧洲整体缺席，到现在也在为研制下一代飞机发愁。印度想学恐怕呢也没有地方学，它自行研制耗时恐怕更长，计划2035年列装的时间节点也很难保住。
0: 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对苏57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但今年四月有消息传出，俄方已向印度展示苏57的性能。印度某航空制造商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俄方给出投资报价，之后会向印度空军说明生产该战机所需的各项数据。张雪峰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1: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机中是找不到的。总体来看呢，印度在采购五代机方面的选择面要远比四代机少，因为欧洲没五代机，那么苏-57是为数不多的现成的机型之一，所以呢不排除印度少量采购满足它过度的要求。
0: 目前印度国内有分析人士担忧，认为采购苏-57可能冲击印度本国优先级极高的五代机自研项目。在张学峰看来，即便未来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采购意向，印度空军的这一自研项目依然会继续推进。
1: 前段时间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一架疑似印度自研的先进中型战斗机等比例模型正在进行外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测试，或者进行航电系统测试。这也表明印度呢仍然在推动国产五代机项目。从四代机来看，印度也是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研 LCA 战斗机，另一方面呢引进国外战斗机。预计在五代机方面，它仍然会坚持两条腿走路，自研符合印度制造的方针，同时呢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卡脖子，或者说印度自研五代机的性能难以满足需求，也需要引进五代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广东的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还有吉林的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的中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还有福建东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河北的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短时强降水突出的情况出现，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那气温方面呢，黄淮这一带未来几天的干热状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济南，未来4天当中最高气温大多是会在接近或者达到35度的高温线这样一个水平徘徊，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对于华南这一带来说呢，最近几天强降雨是很猛的，但是呢18号之后啊，由于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那像广东福建等地雨势就会减弱了，高温呢就会逐渐的增多。这一带的高温啊跟

0: 方的干热是不同的，湿度很大，是一个闷热的状况，也是很难熬的，要特别注意防范中暑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侯小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3: 明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的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
1: 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南中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各地关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等的影响。
3: 国际方面，明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凌晨3点法国对战塞内加尔，6点伊拉克对战挪威，9点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愿

0: 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0: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0: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

0: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

0: 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0: 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智深。

0: 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缅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0: 同比增长 4.4%， 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中考今日开考，靖远县5063名学子为梦而战。靖远端午将至，荷包飘香，街头浓浓民俗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5日，靖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靖远县“十五五”规划总体情况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分企业代表做了发言，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诉求做了回应。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广大企业家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链主企业领头羊作用，立足全县农业、工业、文旅特色资源，在政企协同招商、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要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在产业协作协同、市场共建共享、资源互补共赢中提升整体竞争力。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探索绿色智算、新型储能等新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金融机构要当好实体经济的书写者和造血者，围绕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一企一策、一企一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达产快产。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全心全意做到服务真诚、政策真落、政企携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在审批流程、服务标准、办事效能上持续精进，认真落实包抓联、六必访机制，全力打造办事高效的政务环境。要紧盯企业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全力打造随叫随到的要素环境。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企业无找日要求，探索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类加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大力弘扬懂企业、重企业、爱企业理念，主动关心企业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柴立刚、李进群、王福荣、吴小兰参加。中考今日开考，靖远县5063名学子为梦而战。岛屿，六月盛夏，蝉鸣灼灼，少年逐梦踏浪而行。中考如期开启，靖远县5063名初三学子怀揣憧憬与期许，从容走进考场，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各相关部门、学校精心部署，暖心护航，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考试环境，为中考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解说：考场内外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各考点门前人头攒动，考生们从容应考、自信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靖远县新时代青少年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陪考家长满怀期盼，默默守候在考点外，用陪伴给予孩子最温暖的鼓励，一幕幕温馨画面汇聚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解说：为全力保障中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各单位联动协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控、环境降噪、医疗保障、电力护航等各项工作， 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保障防线，切实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氛围。解说：中考并不是划分人生高低的标尺，只是少年奔赴远方的一道渡口。考完这一程，只管轻装前行，更好的风景都在前路静静等候。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得偿所愿，向阳生长，不负韶华。靖远，端午将至，荷包飘香，街头浓浓民俗烟火气。岛屿，端午临近，浓浓节日氛围铺满街头。随着传统端午佳节日益临近，靖远县荷包摊位五彩斑斓，香气袭人，手工荷包、五彩花绳等传统民俗饰品悄然热销，市民纷纷选购迎端午。在熟悉的市井烟火中传承民俗，喜迎佳节。解说：一个个端午荷包摊位整齐摆放，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手工荷包、五彩编织花绳琳琅满目，色彩鲜艳，样式丰富。传统虎头荷包、粽子荷包、吉祥花鸟荷包做工精巧，针脚细密，寓意祈福纳祥、趋意避讳、岁岁平安。各式各样的五彩花绳配色鲜亮，编织精致，延续着端午系五色绳的古老习俗，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顺遂喜乐的美好祝愿。端午饰品在保留传统样式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可爱卡通、简约国风新款，款式新颖，老少皆宜，既留住老传统，又贴合当下审美，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不少路人挑选花绳、香包，准备在端午当天给孩子系在手腕，悬挂家中，以传统仪式迎接节日。解说：小小荷包承载千年民俗，五彩丝线寄托美好心愿。琳琅满目的端午饰品，热闹鲜活的街头烟火，生动展现了我县浓郁的传统节日氛围。在代代相传的民俗习俗中，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新生，群众的节日幸福感和仪式感也愈发浓厚。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靖远县弥滩镇，连片的桃林硕果满枝，小蜜桃迎来全面成熟季。圆润粉嫩的蜜桃挂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田野，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丰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弥滩镇蜜桃种植地，放眼望去，翠绿的枝叶间，一个个色泽红润、个头匀称的小蜜桃掩映其中，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微风拂过，桃香四溢。依托黄河沿岸优越的水土、光照和气候条件，弥滩镇种植的小蜜桃皮薄肉厚，脆甜多汁，风味浓郁，凭借优良口感广受市场青睐。新鲜诱人的小蜜桃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大家在桃林中挑选鲜果，品尝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近年来，弥滩镇依托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立足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不断提升小蜜桃、香瓜、西瓜等特色农产品品质，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甜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风风光光的完了大婚，皇上娶完媳妇了，这朝廷的日常工作还得走上正常的轨道。首府啊，这天就听到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冬运成功了。
6: 冬运？
5: 冬运会？不是，是冬天运粮这件事儿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咱这里边不得不交代一番。国朝200多年形成了一个规矩，朱棣这个皇帝啊，他把京城迁到北京之后，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南粮北调。江南是咱们中国的大粮仓，每年呢有大批的粮食要从这条运河运到北京来。一个是北京市的居民要吃粮食，更主要的是京城周围这些卫所。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为了漕运这工程啊，当时的工部尚书就是那个老朱衡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漕白河修通了。漕河就是运河，就是运河和白河已经沟通在一起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啊，这水到了冬天就是枯水期，枯水期就走不了船。更主要的是啊，北京冬天地冻3尺，那河面也得结冰。所以啊，这粮食一个是春天运，一个是秋天运，这就麻烦了。江南把粮食收上来得找一个大仓储基地存起来，等到春天有水了再装到船上再往北方运，或者是秋天水大的时候再往北方运。你想一斤粮食怎么保管？好保管呢，一斤粮食。但是一担粮食呢？10担粮食呢？100担粮食？1000担粮食？10000担粮食呢？要费好多的功夫和人力去保管它。这个事儿啊，一直困扰着大明王朝这些掌权的人物。可是200多年呢，谁也没改过。因为水没有你怎么行船呢？当时有一位治河专家叫潘继训呢，这位专家呀，他就提前跟首府提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就说把河道周围这些湖泊利用起来，像什么洪泽湖啊，还有洞庭湖啊、太湖啊，这水都利用起来。当雨季的时候，这些湖水就开始蓄水，把这水啊攒足了。当没有水的时候，把这些水再放到运河里边。要搞现在，那就叫南水北调工程。现在呀，机械发达了，施工方便。不过早年间

大，没有那么好的机械设备啊，全得靠人和车，这可就麻烦了。当时首府算了一笔账，哎呀，整个工程要3年时间，3年要是完成了，把水位提上来，江南产的稻谷产完之后也不用储存了，直接就装到船上，然后在冬天就可以运到京城，这就省事了，运到京城就直接转给这些兵营。可是这笔投资特别的大呀，那需要很多的银两啊。他和潘基逊反复的论证了好长时间，最后这位首辅是高瞻远瞩，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冬运的难题。如果这冬运要是成功了，给朝廷节省的钱那可太多了，可以说既省人又省力啊。在开始实施的时候，有很多官员不同意，说是200多年都没人改，咱们这位大宰相就想改过来，根本不可能。有的在背后啊还吹风凉话，哼，哎呀，这位大宰相真是吃饱了撑的，谁也不想改这个难关，他就敢改。一旦改不成啊，他这几年攒的那点家底儿都得前功尽弃。不管大伙儿怎么说，他和潘基逊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冬运搞成。最后啊，首府就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潘大人。潘大人呐、你就大胆的去干，干出毛病来，我这个首府承担责任。如果干成了，我上朝廷当皇上的面给你请功，给你封妻荫子。这潘大人一想，嘿呦，这位大宰相真够体贴人的了，干出成绩是我的功劳，干不好了他担责任。要说那年头啊，哪有这好事啊。再说这位潘大人确实是一位干实事的水利工程专家，他领着这些民工奋战在第一线，是正好苦干了3年，可以说今年是大见成效啊。这一天有个官员就来禀报，说是冬运成功了，100多万担粮食安全的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没伤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这位首辅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他马上就开始给皇上写奏书。这奏书啊，在小皇上新婚不几天，万历皇上就接到了这个奏书。哎呀，自己刚刚娶了个漂亮的妻子，更没想到这冬运成功了。这小皇上一高兴，就下了一道旨，永久废除春秋对运。这次冬运的成功，小皇上是嘉奖了所有有功的人员，该晋升的晋升，该封妻的封妻，该荫子的荫子。哎呦，这些官员可得到了皇上的恩赐，太高兴了。但是这些官员明白，要说功劳最大的还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你看看受封的官员高兴的都了不得了，嘿呦，等乐得这劲呐还没过去，又传来了第二件喜事。哎呀，这可怪了哈，自打小皇上娶了媳妇儿啊，这好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呐。这一年元宵节刚过，辽东传来了800里加急的急报。辽东有一位巡抚叫张学言，还有一位总兵叫李成良，这两位大人在春节前后派出了密探。到哪儿去密探呢？到蒙古鞑子探听情报去了，看看咱们过年的时候这蒙古鞑子能不能反变。结果他派出的这密探得来了消息，说是啊，蒙古鞑子要在春节前后到咱们这儿来犯变，也就是来啊强掠一番。这李成良和张学言

0: 接到了这个消息，好，咱就给他将计就计啊。这两位大人与何家就开始排兵布阵，已经下好了圈套。这位李成良李大人，他当时在辽东市总兵。这位李大人那时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官员，不过历史上记载，这位李大人后来可犯了病喽，大明王朝的江山最后就毁在他这李大人的手里啊。据说他在辽东当总兵的时候有六个大谱子，这六个大谱啊，也就是现在东北的丹东、庄河、岫岩、凤城还有海城这一带，他把这些地方啊交给女真族了，让人家去管理。结果女真族拿这些地方做跳板，把大明王朝最后就给吞并了。当然了，这是后话，跟本书没关系，不过咱先提这么一句，咱们讲大明王朝系列评书的时候，以后讲到这儿咱再细唠。今天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位李大人当时在朝廷这些总兵当中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他的名望能力绝不次于戚继光齐大人。在明王朝万历年间，他可以说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那么这位李大人听说蒙古鞑子要犯边，就开始来个诱敌深入。最后啊，这位李大人在屯山堡他就设好了埋伏。结果啊，这些蒙古人不知道是计策，等侵略过来之后开始抢老百姓的时候啊，中了计喽。这李大人最后把兵就合围上去喽。结果这蒙古人来了1000多人，活着的也就是10%，800多颗人头都被这李大人领着手下这些将士给斩杀了。哎呦，这可是万历小皇上当政以来取得第一次大捷，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你想，光杀蒙古鞑子的人头就800余颗，这可是大振了国威啊。更主要的是，这件事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那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那这报捷传进来了，小皇上哎呀太高兴了，你看自己刚娶完媳妇儿，这东运就成功了，东运成功了，辽东又传来了捷报，他就派冯保把张居正请来了。其实首府啊已经知道了辽东打了胜仗了，那么小皇上找他的目的他也知道。万岁，这辽东送来的报捷您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1: 是啊，张先生，让冯公公把您请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三军的将领应该怎么犒赏犒赏啊，怎么论功，怎么行赏啊，您作为当朝的首辅得拿个主意啊。
0: 张居正是非常高兴啊，这边关打了胜仗，东运又成功了，春节一过，可以说整个的大明王朝是一派喜气啊。他一缕长髯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一下头，万岁皇上啊，我看这样吧，给总兵李成良李大人进封一级，然后让这位张巡抚出任辽东荣政总督，这样呢把他官又提了一级，北方九边治民为政由巡抚负责，守土卫军由总兵掌控。但是啊，首府他也多了个心眼儿，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荣政总督一职。这个荣政总督啊，就是既可以穿上大将军的服装，又可以管

方的一些事儿，然后这位大人再挂三品右都御史衔儿，就可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言，他就是万历朝担当这个职务的第一个人。皇上点了一下头，好，那么这几件事办成功了，你们这几位辅臣是不是也应该给点奖赏啊？要说这功夫，首辅想到这一点了，自己这几个孩子有的通过考试已经啊进入仕途了，也就是说当上公务员了，可是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那个吕调阳吕大人呐，他那孩子按现在的话说那叫不学无术，是个二流子出身，你看他爹兢兢业业为朝廷，他可不一样，他仗着他爹是次府，在北京城有的时候真就干点埋汰事儿。首府呢也听说过这小子有时候打着他爹的旗号干些不法的事儿，可是他一考虑这吕大人在内阁辛辛苦苦扶持他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再说这个吕大人呢什么事儿也不抢钱，大事小事都看这个首府的脸色行事，也不能让人家白跟着咱们干呢，他就给皇帝谏言，哎呀万岁，要说我这个首府干所有的工作都是皇恩浩荡，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足为奇呀、啊。您呐，如果要封赏，我看吕大人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没有功名，就是啊，考试肯定是考不上，您能不能因他一子，这就可以解决吕大人的后顾之忧啊。哎呀，万历小皇上考虑考虑，这位首辅考虑的周到，他呀没想到自己倒想到吕大人了，小皇上啊就把目光转向了冯宝，冯宝那是非常机灵啊，看看小皇上啊他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嗯，小皇上一考虑啊，冯公公既然已经同意了，那么好吧，张先生，根据你这个首辅的要求，吕调阳因他一子，嘿呀，这吕调阳儿子的前途一下子就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也就没了。这时候张居正起身给皇帝跪下了，臣代吕调阳谢皇上的恩。万历小皇上一看马上就说了一句，张先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来。首辅办完这件事儿，感觉到是非常高兴啊。这时候啊，首辅一看正好小皇上在，冯宝也在，那个太后娘娘没在，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启奏万岁，臣还有一个请求，张先生你还有事说吧。皇上，你已经完婚了，咱们朝中又连续来了两次捷报，一个是东运成功，一个是团山堡打了一次从万历元年到今天第一个大胜仗，这是喜上加喜，臣觉得臣应该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老父亲下葬了。哎，小皇上听到这儿啊没主意了，因为他知道那天把首辅留下来的是他母后啊，要说这功夫啊，嘿，该着赶巧了，李太后由打后边啊出来了，原来是李太后想好了，只要万历小皇上成婚，成婚那就是大人了，就不想再出来干政了，可是今天首辅提出来要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父亲下葬，他知道他儿子没主见，在后边不得不出来了。再说呀，他也想正面看看这位首辅，好长时间没见着了，心里边也想得慌，他一出来首辅

0: 吃了一惊，啊，太后娘娘原来就在后边待着呢。哎呀，臣拜见太后娘娘，免礼吧，都是自家人，咱呐今后就不用客气了。我原以为咱们的君儿已经成婚了，成婚就是大人了，大人就是成人了，我就不想再参与这些事儿了。不过刚才我在帘后听说首辅要回老家葬父亲，这也确实是首辅应该办的大事啊。不过我想这么着，万岁啊，你给首辅三个月的假，但是张先生您可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到时候马上回京，千万不能耽搁。臣遵旨，臣一定快去快回，回到家里把老父亲安葬之后，一定在三个月之内回到京城。张先生啊，这太后又说话了，你在走之前你得给内阁的这些事儿啊安排好，咱们万历小皇上有的时候有大事的时候得找谁商量商量啊。哎呦，这时候啊首辅就犯愁了。是啊，现在内阁他走之后还有两位辅臣，一个是吕调阳，一个是张四维。哎呀，这两位要是让张世维主政的话呢，吕调阳会不会满意呀？可是吕调阳又没有主政的能力。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到一个问题，张四维这个人我在位的时候他对我是言听计从，如果我不在了他背着我干出点别的事儿，那可怎么办呢？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把朝中这两个人呐，反复的思考了一遍。他知道隆庆朝中的阁臣还有三个人在世，一个是徐阶，还有高拱，另一个是殷世瞻。如果要挑选首辅，应该从这三个人当中物色一个。首辅就反复的考虑啊，这仨人啊都不合适。徐阶、高拱都认过首辅，高拱虽然他给高拱办了合法的兵部勘合，可是高拱拿他一直当一个政敌，那么高拱回来坐上这个位子，高拱还能让出来吗？另外他想到徐阶，徐阶年事已高，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他的老前辈，可是他就想起来了，那个严嵩八十岁的时候啊，坐在首辅的位子上也不愿意动啊。如果我离京三个月，我回到北京，我怎么好意思让我老师再下台呢？不行，殷世瞻呢，这个人呢也不行。这个人他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知道殷世瞻是个中山狼啊。那么这三个月在他离京之后有谁来主政内阁呢？首辅真就犯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2-4000，咨询电话
1: 4000-0052-40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4000-0052-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
1: 咨询电话4000-0052-4000。
3: 书接上回，小皇上听说首辅要回家去给老父亲下葬，他呢没主意了。这时候皇太后出来了，皇太后他知道再留人家首辅在朝中有点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了，应该给人家嫁了。小皇上已经完婚了，另外最近朝中又得了2次特大的喜讯，这都是好事啊。可是他有一件事要跟首辅交代一下子，你走之后内阁的这些事儿怎么办呢？得给小皇上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小皇上涉及到哪些事儿得问谁呀？比如说礼部的事儿找谁，工部的事儿找谁呀，户部的事儿找谁呀，得找一个阁老啊，这个人必须得拿得来放得下呀。首辅真就为难了，因为他知道当过首辅的有高拱还有徐阶，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能用。那么殷世瞻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一匹中山狼，也不能用。哎呀，首辅就开始考虑了，现在朝中这两位有些事儿他也不把准呐。哎，要说这首辅啊，脑袋反应的真就挺快，他就思考上了，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想这么一个办法呢？我呀，能不能让皇上增加一位到两位阁臣，就是涉及到哪方面的事儿，他找哪方面的头，这几个人在一块儿就不能专权。比如说兵部的事儿找谁，户部的事找谁，这不就结了吗？哎，他在现有的这些官员里边啊，就思考上了。有一位啊，文渊阁的大学士，叫申时行，这个人呢，跟自己个人关系、感情都不错。再说，他还是自己的门生。他在翰林院呢，当掌院的院士的时候，这人正好在翰林院。再说这个人呐，没脾气，性格比较好，你是闲点也好，淡点也行，比较听话。好，又想了一会儿，现在礼部尚书马自强，他呢当过吏部的左侍郎，这个人也行。更主要的是啊，马自强在前一段时间首辅夺情的时候，他在暗中指示过哀穆、沈思孝他们几个。那么如果把马自强提到内阁当次辅，朝廷这些官员有很多对我有微词的，认为我夺情这件事儿不近人情的，这些怨声就能少一些。更主要的是，拉了马自强一个人等于拉了朝廷一大帮官员的，就等于把这些官员的嘴给堵住了。你看看，马自强反对过首辅夺情，可是首辅照样把马自强提到内阁当阁臣。好，他就此机会跟皇上就提出来了：万岁呀，臣有一事想禀奏皇上，张先生你就说吧。

各分其功。如果皇上您涉及到哪方面的事儿，您就问哪位阁臣。这样一来呢，他们还都能为朝廷想的事儿，我三个月按时回来，我还能按部就班的把这些事儿啊继续摆平。这小皇上听完，哎呦，真好主意啊！我涉及到户部的事儿，我问谁？涉及到礼部的事儿，我再问谁？好事儿！哎呀，母后，你看这样行不行？他问问他母后，他母后啊，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行。这样呢，张先生回来就可以按部就班，继续指挥这几位阁臣。好吧，那你准备提谁呢？臣觉得文渊阁大学士现在的礼部尚书马自强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还有一位就是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如果他们入阁可以呀，为皇上分担两项重大的事儿，礼部和吏部的事儿就由他俩各负其责。小皇上一听啊，礼部吏部的事儿我问他们两个，那么其他的事儿我再问吕调阳和张四维。小皇上心里有底了。好，就这么吧。皇上当时就批旨，冯宝啊，你马上就把这个旨意批出。首辅把这些人事安排都解决完了，他心里有底了，既解决了自己这官位不受侵害，这后顾之忧没了，可以放心大胆的回家葬父亲去了。他要回家葬父亲这个消息就有底报通知到全国各地了，定于3月11号动身。3月11号那就已经啊春暖花开了。到了这一天呢，这皇上亲自命令文武百官到郊外给这位首辅颁行。这还不算，皇上又下旨召遣司礼监太监张京代表他在郊外举行了大宴会呀，为首辅饯行。皇上这么表示了，太后还有表示呢，太后对他这位心中的美男子更有一番安排，派隋唐太监给首辅赏赐金币帛衣，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1000多人随首辅南行，就是说保护这位大宰相的安全。一听说这个事儿啊，那个戚继光戚大人知道了，戚大人心想，哎呀，这位大宰相一路好几千里地回到家里边，万一要是碰见点麻烦事儿，那可不行。偷偷的就派手下100名火铳手，就是啊现在的长江队，作为前导以壮声威。这家伙可厉害喽，这是国朝200多年头一回呀，前边是火枪手开道，后边是1000多名锦衣卫士，然后首辅在坐着大轿，呵，这可够威武的了。这首辅要是南下，享受的待遇规格简直也太高了，可以说呀跟皇帝没两样。为什么这么高呢？大伙心里明白，这是万历皇上亲自安排的。你看皇上这么安排了，皇太后也送钱送好东西，你说上行下效啊，底下这些人呢也都闻风而动喽。首辅回到家里边啊，要经过几个地方，首先要经过保定府，过了保定府就是真定府，然后是顺德府、广平府、开封府、南阳府、襄阳府，还有汉阳府。你想这些府衙的大人可都着急了，这首辅要来了，这可是当朝的大宰相啊，哪天来哪天走，吃好住好各方面的情况都得想得

周到啊，因为皇上都那么重视，咱们底下这些官员更得重视了。嘿，这些人当中，有的真就利用这个机会想讨好讨好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谁都明白啊，朝中有人好做官。那些知府啊，平时上北京述职的时候，跟首府也就是打个照面，开会的时候见见面，行行礼，然后就拉倒了。你想接近宰相啊，哪那么容易啊？别说接近宰相，就是接近宰相的管家，都比登天还难。主多大，奴多大呀？所以这些人知道啊，这首府一来，那是面对面的交流啊。尤其是你像真定府27个县，这些县首府一走一过，这当地的知府就得陪到完呐。从踏入他那地界一开始接过来，然后一直送到下一个地段，你想，这一待就是好几天，这可是接触领导的好机会呀，也是表现自己最佳的时机。那么，这些知府就开始各自做着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做着自己暗箱操作的本事。咱首先就说真定知府钱溥。要说钱溥这个人呐，也是个进士出身，3年考满升半格。要是这么升啊，升到首府那个官的时候啊，八成得80岁。人家张居正一下就连升5级，他哪有那本事啊？哎呦，他一考虑，我要是进到朝中当大官，得哪年的事儿啊？干脆呀，我呀来点邪门啊！再有邪门就有外快，这人没有外财不发，那么我得想办法啊，发点外财，走点外运，跟首府套套关系，嘿，这官儿就提得快，提得快啊，我就平步青云，进入领导层。到了领导层啊，嗨，周围这些小沙弥官员见我就得敬我，那么敬我就来好的了。有钱我就管你要钱，有物我就管你要物啊，没有我再勒你点儿。什么土地地照啊，什么房产呐、啊、都行啊，没有有票也行。所以啊，这个贪官就开始做准备。要说准备啊，他想的跟别人可不一样。他知道这人呐、啊、都有7情6欲。所谓的7情6欲，就是人的正常感情需要啊。吃的喝的，他就考虑了。那好办，首府是江陵人，首府爱吃什么菜，他呢，通过关系啊，就开始打听。这好办，很快就知道了，首府喜欢吃淮南大菜。要说起这个淮扬大菜，那可有名了，因为那是我们中国4大菜系之一。它最早始于春秋，兴于隋唐，兴盛于明清时代。当时被称为东南第一家味儿，天下之至美的美称。咱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首次盛宴，还有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庆的宴会，那就是以淮扬大菜为主。所以说吃淮扬大菜那是相当上档次的。当这个钱溥听说首府爱吃淮扬大菜，那就得想办法找真正的淮南厨师。好，他就先想办法上江陵请最高级的厨师。他就把他那个师爷啊叫来了。哎，我说啊，你首先你算一下子，首府3月11号在京城动身，现在啊已经2月了，要办成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咱们选江陵最好的厨师，花重金给他聘来，咱们呢就聘他1个月，聘他1个月，咱们得给人家1年的工钱，
但是

工钱，咱们别吝啬了，咱们呢别显得小气，大方点给着。多花钱呢，再说花钱也不花咱们的钱呢，咱们可以在老百姓身上多收刮点。这师爷就明白了，哎，好老爷，不就到江陵请名厨吗？嗯，好，这事我办。这个师爷就走了。要说请名厨，说请容易啊，也不容易。选这名厨做这道菜，必须是首府爱吃的这道菜。你选的名厨做的那菜，首府不喜欢吃，你白请。要说这个师爷可会办事了，他首先呢，就花钱雇了几个眼线，也就是密探。然后他跟这几个密探就讲了，他说我呀是从真定来，我们老爷是真定府的知府，就想啊打听打听这当朝的大宰相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菜。因为这个师爷呀他敢花钱，这些密探一听说有钱，这好办，有的呀跟首府能套上邻居，有的能套上亲戚关系，这就四拜开始打听了。其中有一个人反馈回来了，首府爱吃啊王八裙子，就是鳖裙儿。这鳖裙儿还必须是海子湖里的鳖裙儿，别的地方鳖裙儿啊他不喜欢吃。好，这是一道大菜。然后又打听，哎呦，这信息反馈的是非常的灵啊，也非常的快，什么事都是花钱好办事儿。你看看，不几天时间呐，首府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喜欢什么样口味的菜，都打听明白了。然后他就偷偷的贴个小告示，真定府啊，要在真定开一个有名的淮南餐馆，要聘请名厨，花重金。这告示一贴出去啊，哎呦，报名的这些厨师啊，有好几个。这个师爷会来事儿，首先呐，拿钱买东西，你给我做几样菜。他要亲自品尝，在江陵大饭馆子，要是吃江陵菜呀，那容易，但是品尝味道，那可是学问。他又花钱请了几个品菜的。要说有些人一听说白吃白喝，那好办呢。别的没有，这美食家江陵好几个都请来了。这些名厨啊也得了钱了，开始各个施展自己的绝活。一听说真定开大酒店，这个酒店专门是做淮南大菜，是江陵风格的菜，好办。这些名厨是大显身手。经过这一番考试选拔，他最后选了四位名厨。这四位名厨他选好了，把这四位名厨选好了，也都定好了价钱，说是我们呢这个酒店就开仨月，但是我们给你们一年的俸禄，就是一年的工钱，而且这一年的工钱呢等于在江陵干十年。这些人特别的高兴，其实他们哪知道啊，这真定知府收刮老百姓的民财，要为这位大宰相做上一道非常可口的家乡菜。这位师爷呀，领着这几位名厨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真定府，跟老爷详细汇报。哎呦，这老爷可乐坏了，好，马上啊就开始做准备。提前做准备啊，得试验呢。试验拿什么试验？拿好东西，然后派车派人派马，在海子湖多捞点大鳖，就是大王八。然后啊，有些菜啊直接就在那江陵往回运。运到春天了，坏了怎么办？这个知府啊有主意。要说那时候没有冰箱，他呢脑袋够用，派人在真定府后院挖了一个8米深的大坑，然后他找青砖把这坑啊边都镶上，把这些好东西都放在里边，那就等于天然的冰箱啊，那叫冷窖，温度在0度左右，

0: 你想想，这好东西拿来都放在这大窖里边了，保持一定的新鲜程度，要搁坏了那就完了，搁坏了就变味儿了，给首府要吃个跑肚拉稀你还得有罪名呢。这个知府啊考虑特别全，菜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他又开始来道了，哎，他呀有一次进京的时候偶然之间听说过首府有个小情人，这个小情人呐叫玉娘，这玉娘啊长得特别好看，美到什么程度他不敢想，他没见过呀。可是后来他就听说这个玉娘啊失踪了，这人呐要是不见面就得想啊，况且是男女之情谁也离不开呀。这个知府啊他从老祖宗造字那天开始他就研究啊，什么叫好呢？你看一个女子的女，一个儿子的子，女子就好。不过他明白这可不是女人有儿子就好啊，这是男女在一块就好。那么男女在一块就好，首府回家给老父亲下葬肯定是夫人不能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家事啊，得找个小娘子陪着首府啊。找谁？找玉娘？上哪儿找去？首府都找不到，你能找到吗？哎呦，他就想起来了，让首府好受，有了，得选呐，一名到两名，跟这个小玉娘长得差不多的，再说琴棋书画，弹弹拉拉，吹吹打打，也都得会点啊。这就得上江南去选呐。那么首先他得了解啊，这玉娘长得什么模样啊？你不知道选的模样，首府得意这样的，你选个那样的，弄左边了，首府再来气可不行。让首府一看到，就等于看到小玉娘。嘿，要说这个钱婆啊，真下了功夫了，他把这师爷又找到了，跟这师爷就交代了，这时间呢特别紧，你一定到北京，想办法啊接近他的管家油漆，我给你带上5000两银子，让油漆跟你交代清楚这玉娘啊长得什么样，家是哪儿的人，老家在什么地方，你打听清楚了，然后根据油漆提供的线索到江南去选美女，咱们一定要选的特别合乎情理。这个师爷鬼道啊，嗨，就明白了，这是给首府选小聘，好办，别的事儿办不好，那时候当官了办这些事啊比谁都会办。这个师爷带好了银票，打马直奔京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要回家给老父亲下葬这件事儿，通过邸报的形式，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知道了。首府要路过这些地方的官员，有的官员就开始大动脑筋，想利用这个机会巴结巴结首府，然后给自己定了一条升官图。其中有一位就是真定府的知府，叫钱普。他为了安排好首府的吃，特意花重金在首府的老家江陵请来了几位高厨，做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菜。这件事安排完了，他就考虑到了光有吃不行啊，这物资享受和精神享受它总是相辅相成啊。哎呦，他就想到了首府过去身边有一个小美女叫玉娘，据说这个人呢已经离开了首府，那首府肯定想他呀，他就为这件事儿特意把他的师爷派到京城，一定想办法跟油漆联系上，能把玉娘的底细探明白，包括玉娘的老家，或者是啊玉娘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再说玉娘长的模样他也得了解清楚啊。那么这个师爷领了老爷的旨，是打马就奔京城去了。来到京城，他首先住进了客栈，然后啊他就开始打听首府的家住在哪儿。要说北京找小门小户的不好找，要是找首府的家，那谁不知道啊，这一打听就明白了。哎呦，一看首府的家确实挺气派，他就天天在门口啊学嘛，但是啊也得快，因为马上到日子了。嘿，那天呢他就发现首府上朝了，那个管家送到大门口就回去了，他不能总跟着首府上班呢，家里有些事儿也得需要这个大总管去照看。他呀就悄悄地走过去咳嗽两声，再说首府家门口都有看家护院的。哎，干什么我呀是江陵来的。这看门护院的一听说江陵来的，那肯定跟首府是老乡啊。你找谁呀？我就找这位管家，这是我的老乡。这尤其一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师爷，你是江陵来的？尤其也没敢小看他，因为呀一旦是首府老家来了人慢带了那可不行。你看看，要说这个师爷呀脑袋反应的是特别的快呀。您是不是首府的管家楚斌先生啊？哦，要说管他叫油漆那无所谓，叫油漆爷也无所谓，可是楚斌先生这个词儿那可是官场上的名字啊。哎，您是？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您随我来。一转身，尤其跟他就拐到一个胡同口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楚斌先生呢？这个师爷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一张银票。我说楚斌先生小意思，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敬意。尤其愣了，他知道啊背着首府要是收人家的钱财，知道了腿儿都得给打断呢。但是尤其啊有些事儿也没少干，无非是不让首府知道。他四外看了一看没有人。你为什么给我银票啊？您呐别害怕，我既不是贿赂你，也不是啊求您办什么大事儿，也不是我找您通过您跟首府给我美言几句，这都没有的事儿，您放心。我就有一个事儿想请教。好吧，你说出来，如果我能帮你办那我就给你办，

果我不能给你办，您呐也别费这个心。哎，这个事儿啊非常容易。我家老爷是真定府的知府，叫钱普。哦，听到这儿尤其放心了，都是官场上的人，怪不得知道我楚斌这个名。那你家老爷什么意思啊？听说你家老爷也就是当朝的大宰相，再过一个月就要到江陵老家为老父亲下葬。这件事儿我们老爷知道了，同时也了解到你家大老爷要经过我们真定府。老爷呀特意派我来，想了解了解你家这个老爷是不是有一个女友，也就是小姘头，但是那个时候不能这么说，叫玉娘啊。是啊，我家老爷让我了解了解玉娘的情况，因为啊我家老爷有线索了，听说玉娘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家老爷没见过玉娘的面，不知道玉娘长得什么模样，所以特意派我来了解了解玉娘的身世，然后我家老爷就可以想办法在真定府把玉娘找回来，让玉娘在真定府和你家这个老爷，也就是当朝的大宰相相见，来个七七相会，也就七月七牛郎织女会面的日子。实际啊这都差好几个月呢，不过呀这个师爷会说。尤其一听啊，他家的老爷就是那个知府，说真定府有玉娘的身影，实际这都是师爷瞎编的，但是尤其信以为真了。他心想，哎呀我家老爷自打玉娘丢了以后啊，吃不好睡不好，好几个月时间才缓过神来呀。如果真要在真定府见到玉娘了，这可是件好事啊。他呢就没犹豫的把玉娘的身世跟这位师爷讲了，玉娘年龄有多大，长得大概什么模样，然后呢玉娘的家世，玉娘的家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亲人，大概情况跟这位师爷讲了。如果这些情况要是老百姓知道啊，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钱普钱大人得到了，那可就是得到了宝贝一样啊。玉娘的身世都了解完了，但是银票还得给这位楚斌先生留下，人家不能白给你提供信息，那叫有偿服务。你看看，看来那年头啊就有提供重要信息得拿钱，就打呀尤其这儿开始的。尤其也没想到自己这么一条信息能值这么多钱，高高兴兴的把这银票心安理得的揣起来了，既给老爷找到了情人，自己又得了钱，这种好事啊下回我可多办点吧。嘿，尤其又发了一笔小财。再说这个师爷得到消息之后是马不停蹄回到了真定府，见到老爷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一说。老爷想，好，这个师爷给我立了大功了，看来这个师爷啊我要是升官了，把他还得带着，他这官也得跟着我升。哎呀，但是他想到了首府从京城出来，皇上赏赐了他一顶大轿，这个轿啊是首府一个人做的，如果要是给首府选这么一两个美女在里边连睡觉再坐着再消遣再玩再打个电脑看个游戏，哎呀这可麻烦呢。哎呀这哪儿的话，那年头哪有电脑啊，不过呀就是想让首府舒服。不行，皇上赏赐这顶轿啊不够用，哎我现在呀得给首府备一顶轿，他屈指一算还有四七二十八天。行，那么得做一顶大轿，

这个窖一定要精，一定要细，还要雕刻的非常好。哼，有了。哎，这件事啊，师爷，咱们这么办，现在兵分两路，你就按小玉娘的信息，照小玉娘说话的口音，到扬州和南京一带选美女。不过可不要选多了，最好啊选一对儿。哎，金童玉女嘛，这一对儿啊，这金童可不是男的。哎，选一对美女，让这一对美女啊，你应该交给他们俩这么说，一定要取得首府的信任。这件事啊，你办好了，老爷，我升官发财了，走到哪儿我都带着你，让你有吃的有喝的，也就是说吃香喝辣的。这位师爷可乐坏了，哎呦，只要老爷您要是出息了，我跟着您呢，嗨，我就打腰了，可不像以前喽。以前我那个师爷当的那什么水平啊，这回啊，老爷风光我也跟着风光，哎，老爷倒霉啊我也跟倒霉。不过老爷您可别倒霉，这他心里话。这个师爷领着老爷的命令，在衙门里牵出一匹宝马，带足了银两，直接就奔江南而去。他走了，钱仆可没闲着，马上下了一道令，27个县，每个县要选出10名能工巧匠。要说木匠活啊，那是鲁班传下来的，你说这一个县里头选10名好木匠，那可不是什么难事啊。几天的功夫，这些能工巧匠就云集在真定府。这个钱仆啊，亲自找人设计了一个图。哎呦，这个窖设计的可太漂亮喽。然后啊，给这些能工巧匠就分了工，谁磕窖沿，谁磕窖顶，谁做窖底，是谁做窖杠啊。这图纸拿出来了，这些木匠啊开始分工。那人多呀，好干活，人少好吃饭。这些能工巧匠就开始啊各干各的，然后就开始组合。要说这个窖设计出来的里边啊，一共有32平方米。32平方米啊，在农村那叫两间房啊。这32平方米的窖，你想想得多少人抬，那可不是8台大轿了，正好是32个人抬这个大轿。轿夫就得选择一批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穿的是干净利索，那轿杆往地板上一搭，你看这个比一拳，这个比得甩开，嘎噔嘎噔走起轿啊，那步伐还得有点儿。然后首府坐在轿里，你看忽悠忽悠的，呵，是一点儿也不颠簸，稳稳当当的。据说那窖稳到什么程度啊，放上一杯水都不带晃悠的，因为那小伙子选的都特别齐硕，高矮差不多，走起路来那是非常稳当。这能工巧匠啊，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窖做好了，然后啊就开始雕刻，这雕刻的特别精致，雕刻完了就刷油，等着油漆一刷，呵，这个大窖啊，知道是窖，如果不知道，就以为一座木质的小宫殿，太漂亮了。等窖做好了，这师爷也回来了，师爷回来了，还带来2名美女。那可是江南美女呀，这两个人呐，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呵，小脸蛋一边圆，不光一边圆，小脸蛋都有俩酒窝，两个小女孩就是4个小酒窝。冷不丁一看呐，哎呦，跟玉娘几乎不差上下，因为这一对女孩啊是孪生姐妹。这师爷呀，已经提前在路上都交好了。

怎么说怎么做，发音口语让首府一感觉就是玉娘啊。你看看这个钱普在首府身上下的这番苦功有多大吧。再一个，咱已经说了，不是他腰包掏钱，都是真定府老百姓的血汗钱。别说他呀，搁别人也一样干，不过呀，钱普的脑袋呀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算计的多一点。等这些情况都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就等着首府来到真定。再说首府是3月11号在京城正式动身。咱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动身之前呢，这皇上还有些礼节，两宫太后也有一些封赏，这些礼节都过去，实际动身这天是3月12号了。3月12号离开京城走了7天，这段时间呢是在保定府的地界。离开京城7天，每天都有一些应付的场面，哎呦，这场面特别的隆重啊。首府心里边啊就感觉到厌烦了，再加上首府现在回家的心切，每天呢走的又非常急，一般平均都走80里以上，80里那叫40公里。所以啊，对地方上的各种各样的接待，他呢满意的不多，有的地方啊他还反感了，因为有些官员苦苦的等好几天就想盼这个大总理，可是啊好不容易把这位当朝的宰相现在的总理盼过来了，呵，结果啊他匆匆忙忙的，有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就过去了，更有的时候啊他觉都不下，一撩窗帘跟这些官员摆摆手打打招呼就过去了。哎呦，把这些官员呢全晾在那儿喽，有的跪在地上，有的呵一个个呆若木鸡。这时候首府坐在轿里，就听李可，就是他那个班头护卫，跟首府汇报了，说大人呐，现在已经到了真定府真定县的县境了。首府坐在轿子里啊，这时候感觉到啊坐的时间太长，就想下来走动走动，不能总坐着，再说轿里边啊毕竟那面积有限，来回走又不方便。好吧，停轿，他轿就停下来了，首府就下轿了。下了轿一瞧，哎呦，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啊，他就看看这六角亭。这时候啊，哎呦，呼啦啦啦啦，这一大群官员呢来到首府面前，一个个的都给首府跪下了。其中有一个人高声喊了一道，真定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知州27县县令恭迎首府张大人入京。首府抬头一瞧，一看眼前这个人40岁左右，白白的脸皮儿，下巴子上啊稀稀拉拉长了那么几根胡子，但是这人呐，脸相不怎么好看，两腮没肉啊，按老百姓的话讲，那叫两腮没肉，坑人没够。一看这人的长相啊，没什么大的福气。这官员看来也是个进士出身，哎呀，在真定当知府，这样的人能给老百姓当好父母官吗？他想到这儿啊，再看了一看，嘿呀呀的好几十名官员呢在那儿跪着，每一个官员穿的都是新的袍服。首府一看就明白了，这些新的官服都是啊知府赶做出来的。你就是钱普，哎，卑职正是。这钱普啊

0: 一看首辅那眼光就像锥子一样射向了他呀，他就感觉到紧张，脑瓜顶上就开始冒汗了。千知府啊，真定府最南边是什么县呢？哎，回首府大人是景行县。这个钱大人呢，平常在属下面前呢摆个架子，可是今天见到比他大的官，他腰啊都不敢直。要说官场上啊，你就注意那些官员对下属拔个脖挺个小腰趾高气扬的，等他见了管他的官啊，他肯定得低三下四。有的人呢就有这种毛病。这个钱普就感觉到很多官员在看着他，他呢平时在这些官员呢又好趾高气扬，他就尽量啊想把自己镇静下来。你看看越想镇静啊，哎呦这身子越晃得厉害。首辅已经看出来了，他来回啊在他面前走了两步。我说钱知府啊，你说景行县离着多远？
1: 哎，首辅大人指的是景行县境还是景行县城啊？
0: 我指的当然是县城了，250里。
1: 哦，
0: 我再问问，真定府有5个州，27个知县都来了。
1: 是啊，
0: 景行县的知县也来了。
1: 来了。
0: 县令县令一县之令，这些县令都跑到这儿来，如果自己的本县里边一旦出了大事，连个坐镇的人都没有，那可怎么办呢？再说景行县到这儿少说也得3天到4天，再来回一去就得7、8天时间，一个县衙门县官不在，这叫什么县衙门呢？你看看首府就这么几句话呀，这钱普的脸呢是一字红是一字白呀。
1: 他呢干物
0: 说不出话来了。那我问问你，景行县的知县呢？
1: 那在那边跪着呢。
0: 你把这个景行县的县令给我请过来。
1: 好，我这就把他喊过来。
0: 那么这个县令就过来了。这个县令一见到首府，是福是祸，咱们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今天18:10，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记者从国铁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地震波及青藏铁路西隔段部分区间，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扣停了以上区段的7列普速客车，并封锁区间进行设备全面巡检，旅客列车无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12日夜间以来，广东龙州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今天18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当地时间6月16日，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日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世界杯快报，20年前的今天，当时还不满19岁的梅西首次亮相世界杯，在小组赛首轮对阵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比赛中，他在10分钟内传射建功，帮助阿根廷取得一场6-0的开门大捷。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阿根廷将在本届世界杯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梅西的个人最后一届世界杯也即将上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

0: 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七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繁殖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繁殖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1: 那我们说到蜜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0: 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了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9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冻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繁殖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繁殖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刚刚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繁殖。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0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蝗，繁殖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2: 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0: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地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

0: 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触杀和胃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6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目、红翅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伤残的伤员，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基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1: 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哈，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0: 用木鸡来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它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1000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它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只接触那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它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地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

0: 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龄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3000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1: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木鸡、木鸭能够精确的对付蝗虫。他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的集中防治，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鸟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于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得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 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

0: 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子，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木鸡、木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木鸡、木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0: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10%至20%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舒尼特又起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2到3月份的时候，舒尼特又起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6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 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

0: 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旗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万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1: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个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哈，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0: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10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4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65%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哈，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蝗虫。

0: 来是不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咬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防蝗不如抑粟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他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他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螽斯啊，他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 所以说他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

0: 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它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它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螽斯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啊，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4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小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是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农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的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笼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2: 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

0: 比如说十七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1: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禽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的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幼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禽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禽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到这些海量的数据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迁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了。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的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的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0: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1: 好的，下次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4: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

0: 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1: 嗯，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0: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1: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0: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混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1: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呢？
0: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呀，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个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工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1: 嗯，制冷剂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0: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轻商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个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预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2: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0: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 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给定的配额数量才能够进行生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供脂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供脂，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供脂，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供脂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供脂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

0: 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

0: 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

0: 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 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

0: 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 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7: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0: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7: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0: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9: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8: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10: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8: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11: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

0: 生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1: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2: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1: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0: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1: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3: 另外，今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5: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呢，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下底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场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啊、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伦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鲁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马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克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刚说的，拉克队将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三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三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9脚射门一脚射正，挪威队7脚射门三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呢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第二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2个进球， 一战。

0: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2: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1: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2: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1: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1: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3: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3: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0: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1: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创新成果有限，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2: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3: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0: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遇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1: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这边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都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6: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中考今日开考，晋远县5063名学子为梦而战。晋远端午将至，荷包飘香，街头浓浓民俗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5日，晋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晋远县“十五五”规划总体情况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分企业代表做了发言，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诉求做了回应。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广大企业家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链主企业领头羊作用，立足全县农业、工业、文旅特色资源，在政企协同招商、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要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在产业协作协同、市场共建共享、资源互补共赢中提升整体竞争力。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探索绿色智算、新型储能等新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金融机构要当好实体经济的书写者和造血者，围绕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一企一策，一企一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达产快产。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全心全意做到

服务真诚、政策真落、政企携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在审批流程、服务标准、办事效能上持续精进，认真落实包抓联、六必访机制，全力打造办事高效的政务环境。要紧盯企业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全力打造随叫随到的要素环境。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企业无找日要求，探索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类加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大力弘扬懂企业、重企业、爱企业理念，主动关心企业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柴立刚、李进群、王芙蓉、吴晓兰参加。中考今日开考，靖远县5063名学子为梦而战。岛屿，六月盛夏，蝉鸣灼灼，少年逐梦踏浪而行。中考如期开启，靖远县5063名初三学子怀揣憧憬与期许，从容走进考场，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各相关部门、学校精心部署，暖心护航，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考试环境，为中考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解说：考场内外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各考点门前人头攒动，考生们从容应考、自信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靖远县新时代青少年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陪考家长满怀期盼，默默守候在考点外，用陪伴给予孩子最温暖的鼓励，一幕幕温馨画面汇聚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解说：为全力保障中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各单位联动协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控、环境降噪、医疗保障、电力护航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保障防线，切实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氛围。解说：中考并不是划分人生高低的标尺，只是少年奔赴远方的一道渡口，考完这一程，只管轻装前行，更好的风景都在前路静静等候。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得偿所愿，向阳生长，不负韶华。靖远，端午将至，荷包飘香，街头浓浓民俗烟火气。岛屿，端午临近，浓浓节日氛围铺满街头。随着传统端午佳节日益临近，靖远县荷包摊位五彩斑斓，香气袭人，手工荷包、五彩花绳等传统民俗饰品悄然热销，市民纷纷选购迎端午。在熟悉的市井烟火中传承民俗，喜迎佳节。解说：一个个端午荷包摊位整齐摆放，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手工荷包、五彩编织花绳琳琅满目，色彩鲜艳，样式丰富。传统虎头荷包、粽子荷包、吉祥花鸟荷包做工精巧，针脚细密，寓意祈福纳祥、趋意避讳、岁岁平安。各式各样的五彩花绳配色鲜亮，编织精致，延续着端午系五色绳的古老习俗，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顺遂喜乐的美好祝愿。端午饰品在保留传统样式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可爱卡通、简约国风新款，款式新颖，老少皆宜，既留住老传统，又贴合当下审美，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不少路人挑选花绳、香包，准备在端午当天给孩子系在手腕，悬挂家中，以传统仪式迎接节日。解说：小小荷包承载千年民俗，五彩丝线寄托美好心愿，琳琅满目的端午饰品，热闹鲜活的街头烟火，生动展现了我县浓郁的传统节日氛围，
在代代

0: 相传的民俗习俗中，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新生，群众的节日幸福感和仪式感也愈发浓厚。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靖远县弥滩镇，连片的桃林硕果满枝，小蜜桃迎来全面成熟季。圆润粉嫩的蜜桃挂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田野，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丰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弥滩镇蜜桃种植地，放眼望去，翠绿的枝叶间，一个个色泽红润、个头匀称的小蜜桃掩映其中。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微风拂过，桃香四溢。依托黄河沿岸优越的水土、光照和气候条件，弥滩镇种植的小蜜桃皮薄肉厚，脆甜多汁，风味浓郁，凭借优良口感广受市场青睐。新鲜诱人的小蜜桃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大家在桃林中挑选鲜果，品尝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近年来，弥滩镇依托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立足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不断提升小蜜桃、香瓜、西瓜等特色农产品品质，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甜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风风光光的完了大婚，皇上娶完媳妇了，这朝廷的日常工作还得走上正常的轨道。首府啊，这天就听到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冬运成功了。
5: 冬运？冬运会？
4: 不是，是冬天运粮这件事儿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咱这里边不得不交代一番。国朝200多年形成了一个规矩，朱棣这个皇帝啊，他把京城迁到北京之后，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南粮北调。江南是咱们中国的大粮仓，每年呢有大批的粮食要从这条运河运到北京来。一个是北京市的居民要吃粮食，更主要的是京城周围这些卫所。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为了漕运这工程啊，当时的工部尚书就是那个老朱衡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漕白河修通了。漕河就是运河，

就是运河和白河已经沟通在一起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啊，这水到了冬天就是枯水期，枯水期就走不了船。更主要的是啊，北京冬天地冻三尺，那河面也得结冰。所以啊，这粮食一个是春天运，一个是秋天运，这就麻烦了。江南把粮食收上来，得找一个大仓储基地存起来，等到春天有水了再装到船上再往北方运，或者是秋天水大的时候再往北方运。你想一斤粮食怎么保管？好保管呢，一斤粮食。但是一担粮食呢？十担粮食呢？一百担粮食？一千担粮食？一万担粮食呢？要费好多的功夫和人力去保管它。这个事儿啊，一直困扰着大明王朝这些掌权的人物。可是二百多年呢，谁也没改过。因为水没有你怎么行船呢？当时有一位治河专家叫潘继训呢，这位专家呀，他就提前跟首府提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就说把河道周围这些湖泊利用起来，像什么洪泽湖啊，还有洞庭湖啊，太湖啊，这水都利用起来，当雨季的时候这些湖水就开始蓄水，把这水啊攒足了。当没有水的时候啊，把这些水再放到运河里边。要搞现在，那就叫南水北调工程。现在呀，机械发达了，施工方便。不过早年间呢，没有那么好的机械设备啊，全得靠人和车。这可就麻烦了。当时首府算了一笔账，哎呀，整个工程要三年时间。三年要是完成了，把水位提上来，江南产的稻谷产完之后也不用储存了，直接就装到船上，然后在冬天就可以运到京城，这就省事了。运到京城就直接转给这些兵营。可是这笔投资特别的大呀，那需要很多的银两啊。他和潘继训反复的论证了好长时间，最后这位首府是高瞻远瞩，下决心要解决这个东运的难题。如果这东运要是成功了，给朝廷节省的钱那可太多了，可以说既省人又省力啊。在开始实施的时候，有很多官员不同意，说是二百多年都没人改，咱们这位大宰相就想改过来，根本不可能。有的在背后啊还吹风凉话，哎呀，这位大宰相真是吃饱了撑的，谁也不想改这个难关，他就敢改。一旦改不成啊，他这几年攒的那点家底儿都得前功尽弃。不管大伙怎么说，他和潘继训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东运搞成。最后啊，首府就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潘大人。潘大人呢、啊，你就大胆的去干，干出毛病来，我这个首府承担责任。如果干成了，我上朝廷当皇上的面给你请功，给你封妻荫子。这潘大人一想，嘿呦，这位大宰相真够体贴人的了，干出成绩是我的功劳，干不好了他担责任。要说那年头啊，哪有这好事啊。再说这位潘大人确实是一位干实事的水利工程专家，他领着这些民工奋战在第一线，是正好苦干了三年，可以说今年是大见成效啊。这一天有个官员就来禀报，说是东运成功了，一百多万担粮食安全的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没伤一个人，这简

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这位首辅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他马上就开始给皇上写奏书。这奏书啊，在小皇上新婚不几天，万历皇上就接到了这个奏书。哎呀，自己刚刚娶了个漂亮的妻子，更没想到这冬运成功了。这小皇上一高兴，就下了一道旨，永久废除春秋对运。这次冬运的成功，小皇上是嘉奖了所有有功的人员，该晋升的晋升，该封妻的封妻，该荫子的荫子。哎呦，这些官员可得到了皇上的恩赐，太高兴了。但是这些官员明白，要说功劳最大的还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你看看受封的官员高兴的都了不得了。哎呦，等乐的这劲呢还没过去，又传来了第二件喜事。哎呀，这可怪了哈，自打小皇上娶了媳妇儿啊，这好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呢。这一年元宵节刚过，辽东传来了800里加急的急报。辽东有一位巡抚叫张学言，还有一位总兵叫李成梁。这两位大人在春节前后派出了密探。到哪儿去密探呢？到蒙古鞑子探听情报去了，看看咱们过年的时候这蒙古鞑子能不能翻边。结果他派出的这密探得来了消息，说是啊，蒙古鞑子要在春节前后到咱们这儿来犯边，也就是来啊强掠一番。这李成梁和张学言接到了这个消息，好，咱就给他将计就计啊。这两位大人一合计，就开始排兵布阵，已经下好了圈套。这位李成梁李大人，他当时在辽东市总兵。这位李大人那时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官员，不过历史上记载，这位李大人后来可犯了病喽，大明王朝的江山最后就毁在他这李大人的手里啊。据说他在辽东当总兵的时候有六个大谱子，这六个大谱啊，也就是现在东北的丹东、庄河、岫岩、凤城还有海城这一带，他把这些地方啊交给女真族了，让人家去管理。结果女真族拿这些地方做跳板，把大明王朝最后就给吞并了。当然了，这是后话，跟本书没关系，不过咱先提这么一句，咱们讲大明王朝系列评书的时候，以后讲到这儿咱再细唠。今天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位李大人当时在朝廷这些总兵当中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他的名望能力绝不次于戚继光戚大人。在明王朝万历年间，他可以说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那么这位李大人听说蒙古鞑子要犯边，就开始来个诱敌深入。最后啊，这位李大人在团山堡他就设好了埋伏。结果啊，这些蒙古人不知道是计策，等侵略过来之后开始抢老百姓的时候啊，中了计喽。这李大人最后把兵就合围上去喽，结果这蒙古人来了1000多人，活着的也就是10%，800多个人头都被这李大人领着手下这些将士给斩杀了。哎呦，这可是万历小皇上当政以来取得第一次大捷，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你想，光杀蒙古鞑子的人头就800余颗，这可是大振了国威呀。更主要的是，

0: 这件事通过邸报发往全国各地，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那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那这报捷传进来了，小皇上，哎呀，太高兴了！你看自己刚娶完媳妇儿，这东运就成功了。东运成功了，辽东又传来了捷报，他就派冯宝把张居正请来了。其实首府啊已经知道了，辽东打了胜仗了，那么小皇上找他的目的，他也知道。万岁，这辽东送来的报捷，您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1: 是啊，张先生，让冯公公把您请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三军的将领应该怎么犒赏犒赏啊，怎么论功，怎么行赏啊？您作为当朝的首辅，得拿个主意啊。
0: 张居正是非常高兴啊，这边关打了胜仗，东运又成功了，春节一过，可以说整个的大明王朝是一派喜气啊。嗯，他一缕长髯，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一下头，万岁皇上啊，我看这样吧，给总兵李成梁李大人进封一级，然后让这位张巡抚出任辽东荣政总督，这样呢把他官又提了一级，北方九边治民为政由巡抚负责，守土卫军由总兵掌控。但是啊，首府他也多了个心眼儿，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荣政总督一职。这个荣政总督啊，就是既可以穿上大将军的服装，又可以管地方的一些事儿，然后这位大人再挂三品右都御史衔，就可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言他就是万历朝担当这个职务的第一个人。皇上点了一下头，好，那么这几件事办成功了，你们这几位辅臣是不是也应该给点奖赏啊？要说这功夫，首府想到这一点了，自己这几个孩子有的通过考试已经啊进入仕途了，也就是说当上公务员了，可是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那吕调阳吕大人呢，他那孩子按现在的话说那叫不学无术，是个二流子出身，你看他爹兢兢业业为朝廷，他可不一样，他仗着他爹是刺府，在北京城有的时候真就干点埋汰事儿。首府呢也听说过这小子有时候打着他爹的旗号干些不法的事儿。可是他一考虑这吕大人在内阁辛辛苦苦扶持他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再说这个吕大人呢什么事儿也不抢钱，大事小事都看这个首府的脸色行事，也不能让人家白跟着咱们干呢。他就给皇帝谏言，哎呀万岁，要说我这个首府干所有的工作都是皇恩浩荡，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足为奇呀。您呐，如果要封赏，我看吕大人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没有功名，就是啊考试肯定是考不上，您能不能因他一子，这就可以解决吕大人的后顾之忧啊。哎呀，万历小皇上考虑考虑，这位首辅考虑的周到，他呀没想到自己倒想到吕大人了。小皇上啊就把目光转向了冯宝，冯宝那是非常机灵啊，看看小皇上啊他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嗯，小皇上一考虑啊，冯公公既然已经同意了，那么好吧，张先生，根据你这个首府的要求，吕调阳因他一子，嘿呀，这吕调阳儿子的前途一下子就解决。

绝了，他的后顾之忧也就没了。这时候，张居正起身给皇帝跪下了：“臣带吕调阳谢皇上的恩。”万历小皇上一看，马上就说了一句：“张先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来。”首辅办完这件事儿，感觉到是非常高兴啊。这时候啊，首辅一看，正好小皇上在，冯宝也在，那个太后娘娘没在，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启奏万岁，臣还有一个请求，张先生，你还有事说吧。皇上，你已经完婚了，咱们朝中又连续来了两次捷报，一个是东运成功，一个是团山堡打了一次从万历元年到今天第一个大胜仗，这是喜上加喜。臣觉得臣应该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老父亲下葬了。哎，小皇上听到这儿啊，没主意了，因为他知道那天把首辅留下来的是他母后啊。要说这功夫啊，嘿，该着赶巧了，李太后有打后边啊出来了。原来是李太后想好了，只要万历小皇上成婚，成婚那就是大人了，就不想再出来干政了。可是今天首辅提出来要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父亲下葬，他知道他儿子没主见，在后边不得不出来了。再说呀，他也想正面看看这位首辅，好长时间没见着了，心里边也想得慌。他一出来，首辅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太后娘娘原来就在后边待着呢。哎呀，臣拜见太后娘娘，免礼吧，都是自家人，咱呐今后就不用客气了。我原以为咱们的君儿已经成婚了，成婚就是大人了，大人就是成人了，我就不想再参与这些事儿了。不过刚才我在帘后听说首辅要回老家葬父亲，这也确实是首辅应该办的大事啊。不过我想这么着，万岁啊，你给首辅三个月的假，但是张先生，您可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到时候马上回京，千万不能耽搁。臣遵旨，臣一定快去快回，回到家里把老父亲安葬之后，一定在三个月之内回到京城。张先生啊，这太后又说话了，你在走之前你得给内阁的这些事儿啊安排好，咱们万历小皇上有的时候有大事的时候得找谁商量商量啊。哎呦，这时候啊首辅就犯愁了。是啊，现在内阁他走之后还有两位辅臣，一个是吕调阳，一个是张四维。哎呀，这两位要是让张世伟主政的话呢，吕调阳会不会满意呀？可是吕调阳又没有主政的能力。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到一个问题，张四维这个人我在位的时候他对我是言听计从，如果我不在了，他背着我干出点别的事儿，那可怎么办呢？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把朝中这两个人呐，反复的思考了一遍。他知道隆庆朝中的阁臣还有三个人在世，一个是徐阶，还有高拱，另一个是殷世瞻。如果要挑选首辅，应该从这三个人当中物色一个。